0: 牛牛牛啊，真的是不聊不知道，一聊吓一跳啊，
1: 长见识了吧。
0: 天哪，当父母太不容易了。
1: 当然了，还要有侦探以及反侦探的能力。
0: 哇，那真的会被气死吧。
1: 我已经被气得差不多快死了。
0: 我现所以没有孩子的是真的感受不到。
1: 所以说其实我很需要这样的直播节目，你知道吗？就是直播节目有的时候上直播，就是你假装很高兴，装着装，哎呀有什么了，真的是真高兴。上完节目之后心情好很多。
0: 小铃铛，小铃铛说我们家也是自己家指纹，
1: 你看吧，是吧？但是呢我跟你讲，
0: 那他也是破解了你的密码咯。
1: 对，他也很不容易，他小铃铛你们家娃也很不容易，因为他要自己加密码的话，他首先得知道你的原始密码。
0: 那我告诉你，他肯定观察你很久了。
1: 对嘛，就是我在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记住了前两位的那个
0: 数字的
1: 位置，然后比方说下回轮到他爸爸输的时候，他记住了中间的几位数字，就长期这么结合起来吧，他就把那个密码给记住了。
0: 妈呀！
1: 但他又害怕你换密码，那怎么办呢？那我就自己先加指纹。下次进去的时候，不管你换啥密码，都有我的指纹。
0: 哇，那你们发，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发现的？小铃铛，
1: 就
0: 发现以后真的会气死吧？
1: 就是不正常啊！
0: 对哦。你看，那个蝈蝈就刚刚就给我推演了一番，他是最后是怎么发现的？
1: 就是他使用手机的时间以及那个神态不正常啊，你懂吗？他每次老说我只是拿着手机看你的屏保而已。你说你看屏保你会笑吗？我问你，我就问你嘛，你看你的手机屏保你会笑吗？啊，是吧？你看你的手机屏保，
0: 一般人不会。
1: 你盯着他。能超过30秒我都不信了。你看看你的手机屏吧，我给你记个30秒，你看看有多长。他能有事没事都拿着他的手机看屏保，
0: 跟妈妈说，妈妈我只是看一下你屏保。太逗了，我的妈呀。
1: 就所以说我跟你讲，就怎么说呢，就是事情不太那么正常的时候，你就应该引起你的反思了。就是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不是？
0: 我问一下，现在我们的那个应用下载的这个 APP 哈，是不是也可以加密的？
1: 新手机可以。
0: 我说的是因为我看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们，我发现我早上好像夸太早了，我鼻子又堵了。因为我发现我的朋友们哈，就是他们每个 APP 打开它都可以，就是
1: 可以，
0: 都可以设密码。
1: 就是新手机可以啊。
0: 啊，真的吗？
1: 你听，
0: 我们手机也很新啊，为什么我不行啊？
1: 我可以啊。
0: 你咋设啊？
1: 你没设置嘛？
0: 我没有设置过
1: 你下了节目之后，你给来。
0: 那没关系，我们自己交流。就是我因为我了解到，确实是它可以每个 APP 它都加密，每一个。
1: 就是我记得哈，我自己设置的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你给它加密，然后呢下面是一溜下来全部都是 APP， 然后你自己打勾打勾打勾打勾打勾。我是除了我微信以外的我全打勾了。但其实不麻烦啊，假设小红书哈，你打开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人脸识别功能，对于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禁忌就可以进去，因为打开的时候人脸识别直接进去，就跟我们开手机是一样的。对，那但是呢对于他来说就不行。
0: 每一个
1: 所以
0: 都要破解。
1: 对，所以他不喜欢用我的手机，就是这样子。
0: 那爸爸的呢？
1: 爸爸是旧手机也不行。不是旧手机的，他没有那个设置的这些这么多的功能。明白吗？所以说我就把我的旧手机就是给他，但是呢我说你只有使用权，你没有拥有权。
0: 我们来看那个半半拍好不好。他说我给小孩有一个专属的平板，没有手机，他都没有的话呢，他就会找长辈来看。
1: 哎，对对对，
0: 他从1年级开始买的，平板上现在也卸载了其他的功能，只能够开微信和百度网盘。网盘的话呢，他给他存了一些他感兴趣的视频啊，之类的，然后但是他也说这个办法对于高年级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因为我讲真，如果你要是那个叫什么应用 APP 应用下载的应用商店，你没有设密的话。

0: 啊，还想下载什么下载什么
1: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最后就是我妥协了，给他手机，把我的旧手机给了他，主要是就是因为他说的就是会找长辈看，你更没办法控制，因为长辈的手机你咋知道他把什么东西下载在哪里？你懂吗？就是他以前是找他奶奶看，奶奶要这个手机的，然后呢，奶奶因此而奶奶的手机里面会有一些因为有一些隐藏功能嘛，他会把他的隐藏功能就是下载在某些你看不到的地方，然后呢，就是他玩的时候他也不让你看。那我说那算了，我还是就我退一步，你会有你的专属手机，但这个专属手机你只是在你的时限之内是属于你的，你往往你必须放在我这里。当然这一步也是跟他争吵了很久，完之后呢，就是双方做的一个妥协。最初的时候我不同意，我说我的手机是新的，我愿意跟你一起分享，但人家不同意。因为你要知道他玩的一些东西，就是像我们这种新的手机啊，一打开就会知道，比方说前一个小时的时长你大部分都在玩什么，就会被你就会立刻被你定位到。然后呢，定位到完之后呢，比方说他要刷我的小红书，我打开全部密密麻麻全部都是他的记录，就是我的小红书会被刷成他的专场，你明白吗？那他就不乐意了，就被我看着了，他就不乐意了。
0: 明白。哎，所以就是如我现在也知道为什么你要搬家了。孟母三迁啊，这是啊。
1: 啊，所以现在对于他奶奶的手机已经没有那么大依赖了。
0: 爷爷奶奶是不是就比较容易把手机给他们？就是比如小孩一说他们会给的。
1: 不会，不太会。
0: 那他是怎么拿到手机的呢？
1: 那所以就是
0: 也是破解，也是这一套流程，
1: 得藏啊。得藏啊，就关键是藏哪儿呢？后来就是最初的时候是有用的，很快就发现藏手机一点用没有，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吗？藏到我们家门口外面去了，还是被他找到了。
0: 怎么找到的？
1: 就是我们家入户大门那个门的外边还是被找到了，而且把手机静音了，我不知道他怎么找到的。
0: 这真的是小侦探啊，家里家有小侦探。
1: 然后有的时候
0: 我有大烦恼。
1: 对对对，然后呢，他是有的时候他奶奶把那个手机就直接就是因为经常我们会在沙发缝里面会掉点什么东西嘛，他奶奶就把手机硬塞到那个沙发缝里面去，后来还是被他找到了。
0: 牛啊牛啊。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哈，还有呢，阿J52，今天早上吃什么呢？看一下啊，哎呦，花生汤哎，
1: 中式早餐呢，花生汤啊、花生汤，还有那个茶叶蛋，还有那个叫什么卷儿，
0: 春卷儿，
1: 春卷儿
0: ，对，哎，挺好，好丰盛啊。
1: 可是你今天量不够啊。
0: 但我好久没有喝花生汤了，很多年。
1: 是怕你饿着啊。花生汤蛋还有那个煎饼还有春卷，哦，还有个煎饼，
0: 对，还有个煎饼，
1: 那个蛋下面还压个煎饼，是吧？
0: 好吧，我们今天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今天来问问大伙儿，就首先大家知道自己每天用手机多久吗？可以打开你的这个电量这个功能看一下哈。另外的话呢，你会不会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你们家的孩子，你会把手机给他吗？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控制他使用手机的？
1: 有没有像我这种哭笑不得、斗智斗勇的过程呢？其实这些东西我都不愿意讲的，但是今天真的讲到这，
0: 但是我觉得这很正常嘛，就是谁小时候没有？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比较简单，
1: 我们那时候跟电视斗智斗勇，
0: 就是了。你哇，那个时候我们你都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小孩比较多，那个
1: 更
0: 为了避免，对呀、啊，为了避免那个就是看电视这个事情，我们看电视是拿个湿毛巾敷在他屁股后面。
1: 哦，大家都这么用的吗？你知道吗？我
0: 然后被抓到了，后面也是被打扮死。
1: 哎，真的，我就属于那种真的可以自我管控的人。我真的我从来没跟我妈斗智斗勇这块，你知道吗？但是呢，
0: 很乖啊，你可能是
1: 我知道我同学有，我从他那儿学来的，就是当时会你会记得吗？那个什么小学是《还珠格格》
0: 啊，
1: 就是夏天的时候就是那么轮番的播放的那种，然后呢又很爱看，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拿一块湿毛巾，然后呢据说呢他们家有养狗啊，就那次我们是三姐妹到他家去玩，然后呢我们三个在看得很开心的时候，他们家狗突然间叫了起来，我妈回来了啊，立刻，然后那个拿个湿抹布一直在后面一直摩擦，然后他妈妈回来之后，我们摆好了，我们开始做作业了。哦，我说这样子，你妈都不会觉得你们家那个电视特别的那个干净吗？因为以前是长屁股的那个电视嘛，它那个散热要做的很大嘛，那个。
0: 对对对对，我记得。
1: 对，你要知道长屁股，因为它屁股很大，所以说落灰的面积也很大。我就

0: 觉得他妈妈为什么都不觉得他们家电视特别干净呢？他不像我们家那屁股后面全是灰。
1: 哎，你看这那个狗一叫，发现妈妈回来了。哦、我以前小的时候耳朵特别灵啊，就我爸在楼下，他就是他那个走路的那个脚步声会不一样啊、哦。哎，很神奇哎、哦，真的很神奇。但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敏锐的感觉了。
0: 是没有啊，现在就是
1: 以前小的时候真的很灵，那个耳朵
0: 没有，得看你环境。因为以前有院子，有大院儿，然后呢，他只要那个进大院的那一刻，可能就会有他特定的特征，一些声音啊什么的，要么自己，要么是家里的什么猫啊狗啊，可能会发现。现在没有了，现在他到你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屋外的那个安全
1: 了。我感觉现在的家长不好防，以前家长可能还简单一点，就是电视嘛。嗯，我大不了就是电视就不要，就不安嘛、嗯。
0: 我现在就没安电视。
1: 哦，没有啊、哦嗯，不是，以前就算家里不安电视，我们也有办法。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对面，我们家，
0: 我听过，
1: 我们家以前那个对楼哈，有一个窗户里面有一个电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哎，我无意间发现，哎，在那个窗户那里写作业，可以看到对面的电视，你知道吗？
0: 我们家娃也是。
1: 哇，眼睛超好的，妈呀！
0: 哎，我家娃也是。
1: 你现在给我这个，我是没有办法。然后还有什么什么用那个，比如说家里人在看电视，用那个、那个窗户的反射原理，可以把那个电视反射进来。哦，我的妈呀！
0: 你知道吗？我娃也有段时间也是特别喜欢趴在窗户上嘛。那后来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趴在窗户上？因为那时候还很小，可能只是幼儿园，我并没有对他什么手机进行限制啊这些东西的。幼儿园之前，其实我在低段之前管控手机是管控的还蛮好的，就是幼儿园的时候没有手机烦恼。然后但是他特别喜欢趴在窗户上面，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为什么要趴在窗户上？有什么好看的吗？就是他说对面有小猪佩奇。哇，我当时觉得就小猪佩奇有这么大的魅力吗？
1: 眼神真好。
0: 对，他说，我说那你能看得清清楚楚吗？也不是清清楚楚，反正就看个热闹，就有小猪佩奇我就喜欢在这多待一会儿，多逗留一会儿。
1: 我还记得我当时看那个猫和老鼠。
0: 哦，猫和老鼠。
1: 小的时候笑死了。好吧，那都是皮孩子长大的。怎么会没招呢？但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些老皮孩子要去应对那些小皮孩子，
0: 嗯，招数还是不够用，
1: 还是不够。
0: 我觉得要，
1: 毕竟与时俱进了，现在
0: 对，要更新一下我们的武器库啊之类的，要长长我们的功力。
1: 没错，所以大家可以来交流一下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琳。
0: 哎呀，一个手机的话题我们简直是
1: 聊开了、
0: 聊开了
1: 斗智斗勇的过程，我跟你讲，我可以写三本甄嬛传，还附带。
0: 哇，我觉得好精彩啊，
1: 上下集的那种，每集都可以
0: 拍80集。当然有一些我们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简直了，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现在玩手机会不会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长呢？你又是怎么管制你们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怎么斗智斗勇的？可以来说一说哈。不知道敏南姐姐当年家里孩子高考的时候有没有斗智斗勇过？
1: 我觉得他可能还好，因为那会儿早
0: 你看敏南姐姐尴尬一笑表示别提了
1: 我觉得没有，那会儿早期的时候手机没那么好玩。你要知道那个刚出来手机的时候，那会儿
0: 没有他

0: 那女儿高考的时候，那也是也那四五年前啊，
1: 五六年前之前的事情。
0: 那你早就五，你想我上大学的时候，人工、那个不是智能手机多流行了都已经。
1: 哦，这样子吗？
0: 对呀、啊，你没有说那个差那么多。
1: 那我在中低段的时候，我是能管控得住的。
0: 中低段的时候是因为他年纪小，
1: 他年轻。
0: 你以为是手机功能不齐全吗？
1: 我们玩的也不多。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东西，比方生活跟工作对手机的依赖。

0: 给自己，那个上课之前先搞一杯奶茶，下课以后搞一个汉堡，然后呢，还有一次自己点了一头炸鸡，坐在那个门口，炸鸡
1: 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0: 就是因为他自己有手机，安排的可好了，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是啊，手表也能做到。手表也能做到，
0: 但他能自己点外卖哎，手表可以自己点外卖吗？
1: 我跟你讲，手表可以怎么做啊？这也是我在那个他同学那边学到的。你以为
0: 手表可以叫外卖吗？
1: 你以为吗？就是他不用自己点啊。如果说你要点外卖的话，比方说啊，手表你把所有的功能都给禁了之后，他直接打个电话给爸爸，爸爸我要吃什么。这不就有外卖了吗？就是我听说还有就是孩子是怎么做的，就经过奶茶店的时候，想突然间一时间嘴馋，他想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外那个什么，比方奶茶呀之类的，他可以现场点，
0: 点完以后说你找我爸，
1: 点完之后他把二维码拍下来给爸爸，爸爸直接扫一扫付了，他直接现场拿奶茶。
0: 哦，这样子啊！
1: 哎呀，只要有一样电子设备，你就不要怕他会被饿死。
0: 哦，哎，我记得我们以前是什么呢？那个什么，这个东西等会找我妈结账，然后呢，就可能因为都是可能认识吧，以前。
1: 哦，那你得那个靠刷脸。
0: 对对对。
1: 那现在呢？现在不行了，
0: 现在不行，
1: 没有你手也没有用啊！人家现在那店员都是打工的。啊，对啊，都打工的，
0: 没错，
1: 就是你那个没有弄出来的，他怎么会给你东西呢？
0: 哦、
1: 就是人家打工的人不会给你什么这个赊那个赊，除非是啊、学校门口我见过啊，比方说口罩突然间忘记带了，就亲眼见着一个孩子直接拐弯到那个隔壁那个小卖部赊了一个口罩，他说我傍晚会还给你的，人家傍晚慢慢来的时候就把钱还了。
0: 明白，
1: 方法很多，看你会不会用。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那个，因为有了手机以后嘛，我现在因为之前我们有看过新闻说小孩用手机支付买网上的东西，甚至刷直播，哇，我才知道，因为他们现在真的还蛮有钱的，孩子们真的挺有钱的。
1: 哦，那钱我可能
0: 那天我你聊天，小小的这么小一个那个解压的捏乐吧，有点类似，一个15块。买了十几个，
1: 他们是不是不知道钱是多少？
0: 这么小一个哎，
1: 跟大小没有关系，跟大小没有关系。我们家娃买一支笔也有买过十
0: 几块的。我说15块钱一个捏捏乐这么贵，然后他说这哪贵？我家里有很多，然后呢就给我看了一下我想天哪，就是他们对钱没有概念，然后现在好像。就是其实我们长辈啊，因为生活好了嘛，我说实话确实现在孩子比我们以前小时候生活好太多了，就是手上的钱也多，说实话
1: 啊，那我觉得钱是要管控的，钱肯定是要管控的，因为钱你如果有了钱其实手机也不是问题啊，二手手机其实很便宜的，
0: 没错没错，哦，
1: 你知道吗，
0: 就想起来了，有个那个家长就跟我分享说他们家的小孩自己花钱买了家手机，
1: 对呀、对呀，
0: 被教了以后自己搞了个平板，平板被教了以后在房间里藏了个小电视，我都不知道他那个电视到底是怎么藏的。
1: 他首先他可以如果自己有电子产品的话，他可以通过电子产品网购嘛，对不对？后来没有电子产品没关系啊，可以找同学求助啊，没有了之后我给你钱，你帮我在网上淘个什么东西回来，那不就又有了吗？这有什么难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就是钱呢、我跟你讲万恶之源。
0: 难怪啊，
1: 所以说钱我这东西我是管控的，你知道吗？我就发现他真的没有什么钱的概念，就比方说一支圆珠笔他买了十几块钱，我忘了是十几啊，大概均价算15吧，我当时我都惊了，我说15块钱可以给我买好几十
0: 支了。对啊，我也觉得好贵啊，
1: 但是人家就喜欢那个联名款，你知道吗？
0: 也不能说好贵吧，应该就是说15块钱买支笔吧，你就会觉得有点冤大头，我就感觉
1: 他就是要那个联名款，关键是什么呢？那个联名款他还是那个盲盒，你懂吗？他还是盲盒，那你有了这个，你就想抽齐那个盲盒，那一直买，后来买了7-8只，哇！你看看，15块钱买了7-8只，这里面也好多钱了，对不对？当然了，他花他的是私房钱。零花私房钱，后来买了7-8只之后呢，他也就停手了，这可能就觉得资金也紧张了。
0: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0: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哎呀，发现最精彩的是
1: 最精彩是拉下话筒之后是不是？
0: 哎呦，这每一家都有这个怎么说呢？哎，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时刻哈。
1: 那咋的不会有呢？
0: 也会有。
1: 你不跟，
0: 所以孩子还是孩子，
1: 你不跟我们敏达姐姐交流，你会知道他会有这些问题跟烦恼吗？你只有交流完之后，就是我突然间我反思了一下，我说哇，真的你真的情绪好稳定。
0: 但是我觉得父母情绪稳定还是要的，不然。

0: 讲的话，你像你这样，我都有的时候
1: 不行。
0: 我跟你们讲、啊，
1: 我跟原子，
0: 我跟你们讲，
1: 原子弹一样被点燃。
0: 我跟你们讲，我现在已经就是形成了一个，就是也不能说那，我只要一进门推开门哈、嗯，我一看到你坐在那里，嗯、一言不发拿着手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今天肯定有什么事情。对，我已经能感觉到了，就是我都能感觉到你可能比如说今天那。可能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情、嗯、我很明显坐在那里、嗯、那个气场很强的，我跟你说搞得我都不敢说话。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已经想了一个晚上通宵没睡。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我的天哪，你可不能这么那个，你我们，我觉得敏丹姐姐那个状态比较好，嗯，就她是平和，嗯，我都能感觉到。你看我，哎，我一大早进来，我都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气，哎，嗯，你们明白吗？就是有一种别惹他，这种感觉，
1: 都气了一个晚上了，
0: 所以你气了一个晚上了啊！
1: 哎，你知道吗？上周哦，上周不是你，上周一不是你，
0: 反正就有一次嘛，我印象很深刻，而且你是坐在那里，是整个过程，我们节目两个小时
1: 啊、哦，我记得那次，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
0: 然后我就忍不住问他，我说你怎么今天早上好像有点，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全程在跟老师编辑那个，
0: 对，我知道你在跟老师编辑，嗯，所以我在想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那么生气。
1: 你知道吗？就是我刚刚听了咱们敏丹姐姐说完之后，我觉得，嗯，可能我真的，我还是得冷静一点，
0: 还得修炼。
1: 对，就是你知道吗？他有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哎呀，那个原话是什么？我不太记得清楚啊。这么说的啊，对，我当时是说了，对，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能干的女人。当时我这么说的，他说，对，每一个太阳小孩的背后一定会有个冷静的冰山。我当时就问他，怎么就是冷静的冰山？不能是一个可靠的靠山吗？他说，你知道靠山没有什么用，但是冷静的冰山有用。
0: 你们家小孩跟你说的？
1: 对、前半句是我说的
0: 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觉得你不够冷静。
1: 对，他说一定要冷静如冰、嗯、才能够养出一个太阳般的小孩。我当时就觉得我不理解，我说为什么是冷静的冰山？他的意思是在告诉我，他需要一个冷静的家长。
0: 他其实需要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
1: 对，
0: 这么说吧，
1: 他是需要一个冷静的家长。
0: 因为我能感觉到，就是你肯定是有什么事情，你就是一定会说的。
1: 我一定会爆发的，
0: 一定会爆发的，我都能理解。嗯，那不得鸡飞狗跳家里？
1: 那可不是嘛。
0: 哎呀，养孩子真是累啊。
1: 可不是吗？他自己都会跟我说，他说那个就是有时候晚上我就开始骂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晚才还不睡觉？就是他跟我说，我每天晚上是10点开始爆发，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在那边洗澡的时候，隔壁的那个小孩的爸爸每天晚上8点半我准时洗澡，他准时爆发。
0: 啊、哦，真的、啊，就已经是。
1: 我说8点半有什么好爆发的？他说他天天
0: 可能写作业吧，
1: 用福州话在那边骂他，都8点半了，为什么还没有做完？还不去睡啊？我说哇天哪！我说我是规定在10点睡觉，隔壁的爸爸居然8点半就开始爆发了。
0: 妈呀！
1: 8点半我女儿都还没开始坐下去做作业呢。
0: 我们来看，无所谓哈，无所谓。你看他这个真的是，嗯、他说我不让小孩玩手机、嗯，我们家公主也不喜欢玩手机就是了。
1: 你看这种人给我拖出去。
0: 你家公主多大呀？嗯。他说今年6岁。
1: 没有，我跟你讲啊，就只说一样的，都是初一的孩子，就有的家长或者说有的小孩他就能管控得住。我真听过这种说法的，有一个学霸，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们没有手机问题吗？他说有什么好手机问题的？我说我一个不留神手机就被他摸走了。他说我们家手机都是到处放的。我说那他不玩？他说有什么好玩，他想看就给他看一下，一会儿他就腻了就还给我。我的妈呀，我说你这是生的那随手的，人家是能是学霸。
0: 嗯，哎呦，这真的是。哎，但你知道我身边也有那种小孩，哎，这个可能真的是可以学习的。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们家是一个儿子，嗯，今年的小孩差不多是五年级了，4、5年级了。嗯，你知道他的爱好是什么？他眼睛已经近视了，他的爱好就是看书。哦，他就是，所以你给他手机，他没有不好玩。
1: 有，
0: 他就是那种他家，你知道他家是哦，像我们直播间这样子，
1: 嗯啊，玻璃的那种啊，
0: 不是。这么大一面都是书墙哦， 非常大一面，嗯，然后顶天立地的，嗯、就是、
1: 我懂，
0: 要拿那个，你们知道，就电视剧里面那种要爬梯子，
1: 我知道，我也是啊，
0: 上去拿书、嗯，然后他家小孩就是爱看书、嗯，然后有的时候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别看了，嗯，这种哦，所以你说，哎呀，孩子真的怎么会就是
1: 你
0: 各种各样的小孩哈。
1: 不，你说到那个，我不是跟你说吗？中低段的时候，其实我是可以管控手机的，是为什么？因为他爱看书，
0: 嗯，
1: 所以说他是可以管控的。然后后面就可能发现了手机的乐趣，完之后我就发现他的阅读量其实骤减。
0: 他是怎么发现手机乐趣的？
1: 就同学之间会聊天啊，
0: 哦，
1: 从聊天开始啊。那同学之间跟你说，比方说哈，有一段时间他就特别迷那个哈利波特呀，他就各种的找那个哈利波特那个切片呢，就是那个电影切片的。
0: 明白。
1: 他首先看切片，然后后面不满足于切片了，还各种玩周边呐、啊、动漫呐、啊，还让我给他买手那个手杖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买他的那个周边的挂坠啊什么的，那个魔法棒啊什么的，我都买了，我全部都买了。我说只要不浪费你时间的东西，我都能做。但问题是，他不仅仅只局限于这个，到后来比方说他喜欢那个那个叫什么侦探柯南，侦探柯南，嗯，然后后来就开始重新研究这个领域，那你知道那又是真的又花了好多时间，
0: 嗯，
1: 是吧，他挤占了他的阅读时间。
0: 明白明白明白。
1: 所以哦，对，又得出了今天的结论了，就是玩手机会让人变笨。
0: 那个伦说我们家这个小屁孩7岁不会玩手机，
1: 嗯，
0: 小学差一枚，嗯，那他平时都干啥？嗯，做手工。
1: 对啊，他做什么了？
0: 说我跟妈妈一起画画。
1: 嗯，那无所谓，多，没错没错。那个上周是铃铛组合，铃铛组合那次我真的记得非常牢，嗯，因为我6点就到台里了。
0: 气死了。
1: 对，气死，就是晚上睡不着，一整晚没有睡，是真的一整晚没有睡。然后呢4点多我就起床了，然后呢就那个六点多我就逃台里了，
0: 哎，
1: 楼下的保安叔叔问我，你咋来这么早呢？我说没事干呢。
0: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 Super Rego 哈，嗯，说那个说到刚刚我们说那个小孩有手机以后花钱，
1: 嗯，
0: 哇，真的，我真的有手机以后买东西的地方可多了，
1: 嗯，
0: 什么在小红书啊抖音他们自己都知道，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就是很多小红书上的那个客户就专门针对这种青少年群体，
1: 嗯，
0: 那个东西啊都卖的真的是，
1: 我跟你讲，
0: 而且我根本没觉得它哪里好，哎，
1: 对对对，你没错，
0: 而且就很贵，
1: 但是它就能够抓住这种青少年的群体
0: 痛点。
1: 对，
0: 没错，
1: 他抓的可牢了，
0: 说是什么手工起泡胶，我想说起泡胶手不手工有什么区别？
1: 起泡胶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那个嘛，那短短捏，就是捏捏捏捏捏，然后一直在手上捏，什么解压，有点解压球的那个东西嘛。
1: 哦，
0: 那个东西手不手工有什么区别？
1: 它本来就是用手捏，
0: 而且那么小一个，15块，
1: 嗯，
0: 我的妈呀！我平时，嗯，我平时那个叫什么挑家里用的东西，我都得看半天。我如果是我的孩子，这么小一个那个解压球买15块，哇，我会气死哦。
1: 但是这些东西都很贵。这些东西在学校门口摆的东西都很贵，你知道吗？
0: 我在拼多多上看一个1块钱了，我也搞不懂，我给你看一下，我还特地拍了。那这个
1: 我懂啊，
0: 就这个东西一个15块，我的天哪！
1: 我懂，但是呢，就是不一样哈，就是所以很多东西我喜欢我帮他买，就是这个原因了。就比方说那个什么点点胶啊，什么什么这个胶那个胶啊，还有一些学习用具啊之类的，我都喜欢我帮他买，因为同样的价格我可以买5个。
0: 但是我告诉你，
1: 他在门口只能买一
0: 个。他已经有自己的手机了，
1: 嗯，
0: 他就是他会告诉你，
1: 嗯，
0: 他包括他们在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会说，嗯，他说你看这家店，
1: 嗯，
0: 他是专门做手做的，
1: 嗯，
0: 它是专门什么什么什么，它是就是手工制作的，
1: 嗯，
0: 什么什么的，它要的是这个东这个怎么讲呢，
1: 嗯，
0: 就不是那种拼多多上那种批发的那种质量，你懂吗？
1: 但他说的没有毛病。他说
0: 但是我想说的是怎么会那么多钱，而且重点是，嗯，我看到了以后我说这个有点太贵了吧，他还说
1: 我家
0: 50块一个的都有，
1: 小孩还真的很多钱，你想一想嘛，每年只要压岁钱我至少可以收个好几百块钱，但他是不需要任何的生活成本的，他有需要生活成本吗？我就问你，他是吃个拌面他要付钱吗？不用吧，是不是？那些钱完全就100%的是属于买一些他自己纯喜欢的东西，但这个几百块钱的东西我就不去再限制他了。
0: 嗯，
1: 我觉得你花个十几块钱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笔，那就随便吧。
0: 那就算了，
1: 也买了7、8支了，也是花了巨资的，也吃了巨资的。我说那你喜欢你就好，但是呢，我还是会平时会给他买一些我自己用起来觉得比较顺滑的笔，然后他自己没有钱了也会把我的笔装在他的那个笔里面，笔芯来装在里面，嗯，也写了，因为他的消耗量太大，他没有办法。 真的每一支笔都15块钱。
0: 我们来看一下 Super Rego 的哈，他说的这段有点长，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价值观树立还是要做的，周末挑一个时间带他去兼职打个工，当一个打单员或者是服务员。
1: 这个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真的很想找这个，我最近一直在找这个，我还不止，我觉得那个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要去流水线上面工作。

0: 成年几岁啊？
1: 我去，我带他去。
0: 你带他去是吧？
1: 可以我去啊，是不是？
0: 嗯，
1: 可以我去嘛？然后他只是帮忙嘛。
0: 可以。哎呀，那你帮忙，哪有什么？
1: 那不，我跟你讲，可无聊了。帮忙的事情我做过。
0: 那你那个成本那边很多啊，找个鞋厂。
1: 我找过了，没有，现在鞋厂都搬走了。
0: 那个什么拖鞋厂也没了。
1: 没了，已经搬差不多了。
0: 茉莉花
1: 嘞？没了。
0: 也没了。
1: 也没了。是不是？我都问过了。
0: 去超市卖那个嘛。去超市卖那个零售啊，去做试吃。
1: 那个环境太好了，我不想那么
0: 好难。
1: 我想要那种
0: 好难，
1: 夏天要热的那种。
0: 我们接着说啊，那个是不是还没说完？他说狠一点的，我们就去工地搬砖
1: 啊。
0: 他说工资呢也不用别人付啊，你就跟那个老板说一下，商量一下，就钱你来出。然后一天结束以后结算工钱的时候，让老板给孩子。他这个有可以哎。
1: 哇，一天120这么贵吗？
0: 那你就给他少一点，让那个老板，你这不是你说了算吗？就是让老板配合你给跟配让让孩子来试一下，然后你让老板给多少就给多少。
1: 是这个意思。
0: 对，然后呢带他一起去超市看一下一天的工资
1: 能
0: 买
1: 多
0: 少
1: 鸡蛋。
0: 然后带他去看看那些物无所值的东西。看他会愿不愿意买，然后重点是要让他感受到价值的存在。
1: 哇，今天我跟你讲，这也不好说啊，瑞哥，你有没有发现，就有的时候孩子的观点跟你是不一样的，就是比方说你一顿输出完之后，其实你要表达的是 A， 但他接受到的是 B， 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假设啊，我一天给你50块钱，他有没有可能兴高采烈的拿着这50块钱去消费完之后说，这钱是我自己赚着的，你看多本事，是不是？那以后15块钱的那个笔呀，对他来说就唰唰唰就出去了。为什么我一天能够赚50？
0: 好吧，我们今天这话题哈，聊着聊着就聊到这一块了。也问问大伙儿哈，就是大家平时你会不会去控制你使用手机的时间呢？然后你们家的孩子啊，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方法能够适当的控制一下的？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来看 Super Rego 啊，说当然有可能。他讲的是哪个事情啊？我现在都没接上。
1: 是不是说我说的就是他 get 到的点跟你要输出的那个点不一样？是不是这个啊？他说有可能的，第一次觉得他 OK， 第二次呢，第三次呢，你不要对孩子的耐力太有期待。这我也接不上了，这回答的是哪一个？
0: 对，说的是哪个事情？我一下子没接上。
1: 然后呢，你再给他设一个目标，考试成立。
0: 考虑就是考试考到相应的这个成绩，对应这个相应的奖励，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1: 这招对我女儿没有用
0: 啊。
1: 这招对我女儿没有用。
0: 什么意思？
1: 就成立一个对应的奖励嘛。我感觉对他来说没有
0: 用。他无所谓。
1: 无所谓。
0: 他无所谓啊。
1: 没所谓。
0: 那他喜欢钱吗？有零花钱吗？
1: 他有零花钱。
0: 哎，你们现在都会给孩子零花钱的呀？
1: 每逢过年过节啊，不是过年的时候，他爸爸一般来讲会给他300块钱的那个压岁钱，然后呢，奶奶也会给他什么200块钱压岁钱，然后呢，在他那个过生日的时候，外公外婆也会给他压岁那个生日快乐，
0: 幸福啊！那他这个钱都是他自己收着了。
1: 但是这个钱一年我给他算过，也不会过大几百。一年绝对不会过大几百，但是我们家娃不是属于那种很会花钱的那种人，就是他是属于舍不得的，因为毕竟除了这些没有经济来源了。他是属于很省着花的人，甚至他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去年吧，就是把这么多年的积攒全部都拿出来了，应该1500块钱，

0: 还会存自己存那么多、
1: 啊、对对对，他
0: 那也还可以，
1: 他不是属于那种会乱花钱的人。然后呢他是放在他爸爸那边，跟他爸爸说这笔钱我放你那边，你明年还我2000块钱。他爸爸说你这是放高利贷吧啊。他说他爸爸不同意，他说我给你开个账户好吧，你直接放到银行里面去，你吃银行的利息就好了。他说我就只想放你这边，你明年还我2000块钱就好。
0: 他说银行的利息哪有爸爸那里存的利息高呢。
1: 对，那我问他，我说你的钱用来干嘛，他说我打算以后自己买房子自己住。
0: 那可以。
1: 我说你现在开始这样一年几百几百的攒啊。
0: 他已经开始打算从这个家搬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已经做好这方面的打算了。
0: 太逗，
1: 他想的非常的完美。那我说那你可得加紧了，要不然的话真的等到你30岁你还没能力搬出去。反正我是不会给你任何资助的。
0: 哦，他说他是举个我看到斯伯瑞克说的是带他去打工，一天只给他50块钱。对、哦、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乐此不疲啊、
0: 对。
1: 然后呢，那接上面那段话是
0: 哦，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如果孩子就是没有正确的这种价值观消费观，带他去打工，然后有的家长会担心说是不是会等一下觉得哎还挺开心的。
1: 对，
0: 那你就一次不行，两次不行，三次每周都带他去
1: 啊、他会觉得这50块钱挣的还挺容易，因为为什么我只想要一个15块钱的东西，结果我你看一天劳动之后我就能赚50块钱了，他还觉得挺轻松。这个意思，他觉得挺轻松，
0: 真的是没有干过苦活。
1: 没有，因为他一天只没有，他现在的目标只要这15块钱嘛，对不对？我达到了呀，但他是不用花自己的钱去，比方说吃饭呐、住啊、穿啊，他是不用做这些的，你懂不懂？你除非说你这50块钱你要解
0: 决，他们是没有概念，
1: 下个学期的学费啊什么的。
0: 你知道麦当劳打工现在是多少吗？一个小时我记得是20块钱。有的好像还没有20块钱，15、18什么的。他们买一个那种捏捏乐15块，你想想一点概念都没有。你想想，你现在这样想想，是不是就觉得？你知道那些阿姨就在外面就是餐厅工作呢？那一个小时才十几二十块啊！
1: 不会的，
0: 随便他随手一个捏捏了50块。
1: 你信不信？就他会这么想，就捏捏了15块钱，是不是？麦当劳打工一个小时20块钱，是不是？我只要干一个小时就行了。你信不信他这么想的？他我只要干一个小时，我能够买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就行了。
0: 天天带出去。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有些东西你无法想象，但是我跟他们接触完之后我就会知道，每次我的一顿输出完之后就是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就他们的那个脑回路啊跟你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0: 哎，这样子看，我突然一下想起那个抓娃娃那个电影哈。我能理解为什么有的父母要藏富了。是吧？
1: 但我们真不是藏富，我们真的是在接近权力，
0: 我们
1: 已经
0: 就是不要让孩子知道家里条件到底怎么样。像我有一些小孩，他说我说你们父母挣钱容易吗？他回答我的意思，他说我父母挣钱很容易的。
1: 那也许人家是真容易、
0: 当然我知道他肯定是相对其他父母容易的。
1: 他们对，
0: 但是我感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感觉会让人觉得不太对。你明白吧？就是确实因为他们这个消费观，除非他的父母可以一直这样，就是就提前早给他铺好了，但是人家可能父母确实也提前铺好了。对，所以小孩当然无所谓了，他就觉得我那个怎么了？这个
1: 对我是真的越来越觉得，
0: 所以我们真的现在条件太好了。
1: 就是我问一个初三的娃，就是一节课多少钱这件事情，就跟钱有遇到钱的时候，我跟你讲，他们永远说不清楚。初三的娃哇，对于我们来说，在我当时看来，初三的娃真的是已经很成熟了。问他一节课多少钱，我妈妈教的我不知道。从来不知道这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好了，我们聊跑偏了哈。我们今天聊那个管控手机哈，说到那个手机长时间玩会导致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脑会越来越迟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啊。还有一个就是身材，容易越来越胖，因为坐在那儿嘛。
1: 因为运动量没有。
0: 对，那其实我们延伸到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小孩，甚至我们说很多青少年，像比如初中啊、高中啊，甚至可能5、6年级啊，很多小孩就拥有了自己的手机了。其实大家是怎么去管控这个手机的？
1: 对，
0: 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其实，今天这样一聊，好像问题还挺多。当然

0: 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会说，我们家小孩不存在这个问题，哎，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怎么做的。
1: 哦，
0: 是是，
1: 我跟你讲，我遇到的孩子就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也挺多的。
0: 嗯，
1: 真的哦，真的，我可能真的是比较，反正我就是我总觉得我有一双发现学霸的眼。
0: 你不，我这么说，你是什么发现者？你眼里只有学霸？
1: 不是，我真的，我就从小到大，我就发现，我就随便捞一个都是学霸。这一问他，人家真的是有这方面的潜质的，真的。
0: 好吧，我们来看那个伦儿说，出门吃饭的时候，小朋友吃饭觉得无聊，可能会给他看手机。如果他想看的话，会给他看。也不会说不让他，也不会不让他玩嘛
1: 、意思是说他没有怎么管控他嘛。
0: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的话呢接着来跟大家聊哈。

北京时间九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各位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来发送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喽。
1: 对，今天主要是聊话题聊得太开心了啊。这个兰蔻小白管，咱们现在又上线了。你看看，今天都37度了，明天38度了，你没有防晒霜怎么可以呢？对不对？
0: 就是
1: 兰蔻小白管，499块钱买一送一，就可以拿到两支了，大正装了啊。您回复2026，您就可以看得到那个回弹链接了啊。
0: 对，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参与那个话题的瑞哥啊，参与话题的您在后面加上你的名字电话号码过来，就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新九进全时生态养生会所的100块钱抵用券。
0: 是的，瑞哥你发一下嘛，搞不好呢，是不是？
1: 你试试看嘛。
0: 好，轮儿也可以发一下啊，加上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来听一下轮儿的语音留言哈，来听一下啊。
2: 家小朋友周末的话就想就是我们陪他玩，但是我们的心理游戏，而且像昨天那子还下雨，然后但是下完雨之后，我跟爸爸两个人陪着他骑车从家里面骑到那个金沙公园的那边山。

0: 然后再陪他去新沙飞完之后，然后再骑车回来，然后他就好开心，他就觉得，嗯，这样的一天过得很充实，很有意义。他就不想就是每天待在家里，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在家里，让他就是下雨的时候嘛，哈。
1: 骑自行车，就小的小朋友他可能更多的要的是什么呢？是这种情绪的陪伴，父母的陪伴，再来一下。
0: 是跟所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这段时间意识到这一点，就是要让小朋友意识到他那个对金钱有概率、有概念，然后不然的话，他真的就是以后长大了，突然之间，我们给他一大笔钱，或者是说，生活费啊什么的。他孩子没概念，他那一阵子他就完全没概念，可能一下子就发光了，就不知道怎么合理的去应用它。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说的很有道理，我最近也一直在实施这个，让小朋友对金钱有概念。
1: 就从小培养孩子的这种财商哈。
2: 要对金钱多少有点概念。
1: 但是我说实话，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家里条件真的太好了。还没什么感觉，讲真，
2: 就是，我就跟你讲，他吃穿不愁嘛。
1: 对，吃穿不愁，
2: 是吧？
1: 甚至他的父母啊，就都已经，他在他很就是可能才初中吧，或者说才小学，他都已经给他未来都全都铺完了。就是这种。
2: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其实也无所谓了。
1: 但是呢，你说无所谓吗？可能也不是，其实还是有所谓，因为人的一辈子，他的一辈子，主要是他的一辈子特别长。你说是吧？所以我这时候想到谁？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里有说过，好像是比尔盖茨还是哪个富豪，他就说他还是。
2: 是说他身后会把所有的财富都捐出去，
1: 对，他不会把他的钱留给他的孩子。
2: 谁呢？我忘了，我也忘了。
1: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看
2: 非常的出名，当时
1: 看那个视频，那个明道台自己也说，他的小孩，他的钱，他会在他活着的时候把钱都花完。因为你要让他体验一下我从没有到有的这种快乐。你一生下来什么都有了。我确实不用奋斗了呀。
2: 其实能够说这话的，我觉得这个孩子他肯定是早就已经培养他这方面的财商了，是吧？如果没培养的话，不可能一下子让他从天堂跌入谷底，你就让他去死吗？他肯定是从小他能够说得出这个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他的一生的人生规划，他肯定是从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给他做了这方面的培养了，对不对？
1: 我们来看一下 Rigo 哈 Super Rigo 怎么说的。
2: 他说好长
1: 对，他说他觉得可能性不大，你带他干了一天，早上八点出去，晚上八点回来，给他50块钱，他如果还会乐此不疲。他说也许会有这样的小孩，但是他觉得这样的小孩属于比较木讷的。就是那种脑袋就不太可能是那种脑袋灵活。就是他那就是打工人，天选打工人啊，他这个就是。
2: 他就是打工命是吧？
1: 干了一天乐此不疲，觉得还能再干。
2: 这是属于精力过剩型。是吧？
1: 对。然后他也不太可能，属于那种喜欢跟同学去攀比的，去买一些名不符实的东西的。我明白了，反正 Rigo 的意思是说，你带他干一天，他可能还觉得开心，没尝试过。你带他干一个月看看。
2: 我真的挺想带他去打打工的。然后呢，就是有前段时间有一直在询问。
1: 有啊，我帮你联系一下餐厅嘛。
2: 你帮我联系吧。
1: 但是他能不能端盘子啊，我都担心。
2: 那我端啊。
1: 你端有什么用？
2: 我端他可以帮我呀。我真觉得就以我的名义去。然后干活是他。
1: 没有，找个朋友的店这样子。
2: 你说的
1: 对啊，找个朋友的店。
2: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就熟人的店嘛，也不说什么收不收童工之类的嘛，对不对？
1: 对，找个大排档嘛。
2: 甚至可以我来发工资都是可以。
1: 你带到大排档，每次去大排档也不错。大排档啊。
2: 那个
1: 晚上干的又迟。
2: 对对对，那个环境很好。
1: 对吧？
2: 那个环境我非常满意。
1: 好吧，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说到关于这个管控手机这事儿哈，你们是怎么管控？你们会不会管控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然后呢，关于孩子使用手机这一块，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控制呢？可以来说一说啊。
2: 是的。
3: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接下来下一个假期哈。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周五至21号星期天，一共是放假三天。那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这四个法定节假日期间呢，我们的这个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享受免费的高速通行费的。但是
1: 端午节咱没有，不在其中。是的，是的啊，其实就是大半个月的事情了。是的，是吧？大半个月之后就要放端午节了。但是我跟你讲啊，好好珍惜哦，就是端午之后呢，就几乎就好长一段时间没假了，是不是？每年都这样，每年都这样啊。
0: 好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地铁又传来了好消息了啊。
1: 地铁6号线的东调段呢，人防工程呢已经是顺利通过了这个项目的竣工了，就标志着说该线路的人防防护体系全面建成，为了推进后续的运营筹备工作，那开通初期运营筑牢坚实基础。
0: 那据了解，6号线的东调段人防工程面临土建交叉作业风险高、统筹协调难度大、工期节点紧等多重的挑战。那福州地铁6号线的东调段呢，是全长 5.55公里， 设5座地下的车站串联起滨海新城，与我们的这个长乐中心城区，是我们城市东进南下沿江向海战略当中的重要交通支撑。它也是为咱们
1: 福州市民带来了更多的便捷的出行体验了啊。咱们也向所有的建设者致敬。
0: 好啊，各位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2026，我们今天呢还有给大家来推荐了好物哈。因为像天气越来越热了嘛，防晒霜各位可以准备起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小白管。另外的话呢，关于我们的话题，今天说到关于这个手机管控的话题哈，你会不会有意识的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长呢？你们家的孩子你是怎么控制的？也可以来说一说。然后可以在我们的话题后头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 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新酒境全时生态养生会所的100元的代金券哈。那这家 这个养生会所的话呢，是创立于2017年，养生方面的话呢，主打一个绿色养生。在餐厅，在它的这个养生馆里头，不仅是有这个膳食餐厅，还结合了24节气的这个主题，不同节气该吃什么，它会给你准备好。在服务上的话呢，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房型，有茶室、私人泡汤，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 SPA， 精油、芳疗、私人汤浴、采耳等等的特色的服务。 同时的话呢，在项目上就是他们是按摩手法方面结合了中医的经络穴位，西医的淋巴引流，就大家如果想要放松一下，想要打发一下时间，不妨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酒境全时生态养生会所去感受一下啊。
1: 是，另外呢，也可以回复2026过来啊，是我们的买一送一499块钱就可以拿走2个大症状的防晒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

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奇名药述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关于这个控制手机。这个为什么要控制呢？控制刷手机的时长。因为哈，有专家就说了，说刷手机五小时以上的人，说直接一点，叫做会变胖且会变笨。
1: 变胖是因为没有运动量嘛？
0: 是的。
1: 变笨是因为你总是在视频里面不断的输入嘛，就没有输出嘛，是不是？然后会引发了很多的，比方说脑子没装的那么快啦，
0: 对
1: 啊，等等等等，因为你都一直在看嘛，是不是？
0: 就这个研究啊，也说了，尤其是对于儿童来说，他的这个风险反而更高。你看，6到7岁的儿童有根据他们这个年龄群体的孩子有进行研究，使用手机肥胖风险增加74%，孩子更是，不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以前不是小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吗？那个时候有土豆，薯片男孩还是薯片女孩
1: 啊？我怎么不知道？
0: 就是说我们以前看那个电视，坐在沙发里头，吃那个薯片，然后呢，就是又不动，然后就变得胖墩墩的。
1: 对，
0: 我们小时候会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词儿嘛？那你看现在是改成了刷手机，也是一样的，
1: 而且呢还会引发一系列的颈椎毛病。
0: 是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对于青少年来说，刷手机这件事情对他的大脑功能影响也是很大的。
1: 是
0: 一个是占用了他的时间，让他像有一些有意义的认知的活动，他可能不怎么完成了，阅读、思考、面对面交流，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头，他可能没有什么时间去看书了。
1: 对，严重影响了他的发育。
0: 是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的快速的切换，容易造成碎片化的干扰，会破坏我们的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所以呢，尤其是我们10到14岁的孩子，他本身就是我们大脑发育的敏感时期。如果你家的孩子爱玩手机，爱玩电脑，可能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稍微的控制一下啊。
1: 是的，我觉得控制很有必要。你除非真的你家娃有个神仙娃，不然呢？当然我遇到过不少神仙娃，真的我遇到过，我见过不少神仙娃。但是普娃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进行干预一下，并不是说为了他某一方面，而是为了所有各方面的均衡发展，
0: 是
1: 视力也好，或者是比方说大脑的集中也好，或者是为了他现阶段的成绩也好，或者是哪怕是就是你去看看书，也比那种碎片化的那种什么短视频啊要来得好很多，是不是？
0: 无所谓，好像是的，你可以去查一下，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哈，你可以再查查看啊，因为这句话。

0: 他的这个观点挺出名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啦，明天上午的7点半钟，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
0: 拜。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

0: 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三间，进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竖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四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厚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

0: 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

0: 起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做哪时候的歌友，你会客气吗？
1: 有美丽叫马声，你会客气吗？多把马奥不眠晚上的女婿，你会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鸡。
2: 上菜记的应酬虎鸡，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鸡，我是小丹。多虎鸠多老区域命儿阿又难安，有少爷西风新北古葱，这些古葱就从少爷蜜军所愿，葱端一道路均换高草疏通北搭，叠葱一上偶内几乎都会爬落落，这样一叠没力草，这呢就来轻安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这一口了解了啊。青安葱是国家的历史文化名葱，因为流经这道的名安就从所谓古庆捐葱之后，个人就从葱中命名为青安葱。青安地写先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真的也相为了定修海捐保卫北面的共而右塞青运贼能念丁命作翁阿一岁算早强丢定又虎鸠老书记敢聚杂于命安以汉宫洛阳敦跳丢官兵携带家国进走清恩为得对象建立了虎鸠三二奥嘴绿一样相为孔马根无意谁亮以顿有更奥军区一号九街嘴绿就多挣了杂工对见相为少爷居命修等所以说青安葱不被称为对我公那带来满入葱
3: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见到青安葱你会发现少爷记得的现状对我南方的古葱一般都来多正枪尊土葱的眷女但是青安葱的父母几乎都来当正的母贼结构他来为叠葱的上偶女只需多给老一告回程找了记忆半年运气好故里会爬落落当地人说青安葱的面子虽然说不嘴所言比我面但是几百年来叠葱的上偶女几乎都会爬落落虽然这偶一来小探访因为担心爬落落都没敢叠葱修六送品青安葱偶十年了做家了每了了做家了不搬出了一来修行多几了不枉家居家家居行行居行之间献上了无数的高回电我能感到心机时多每老爷替贼献多靠以高回

彩，杜鹃了庙宇，吃了布偶庙宇，阻挡了建荒道路的细量，多细高损就影响了道路北渡的家村。我那时痛痛一朵，按我的认为是没办法痛恨你。据清安记载，林则徐多次立告清安，官兵就陪曾经下了令公媒婆害国兵荒，沙丁兵为加死海翁谢家魔荒，得下军向海密的避开不用之间。清安义胡椒三个鸟嘴绿是对我海翁的游览，清安嘴绿最会晃的所些是苍耳甲心对华马根海剑控给清洛家，同梁王翁洛以存在为共鸣有数不朽为理由，扫破啊轰云敢第一见到内八面官兵端总灭希林扫把归位，后因轰击多冲端卷端轰动写得烈手领白，至今每年请我车辆举人共结活动，聪明狗能聚华立搞根边蹦嘴灯正在修圈借点先烈引领。如今清安村已经全面完善了基础服务设施，村中以应居环境不断提升，所以具有称号历史地方的旅游村已经成型，并带了游客过来前来拍卡。上车之夜应从湖州，关于清安村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了，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

0: 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服装，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管。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2: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为松动金瓦当讲得多欲火欲度已经黑。风采瓦当一驱整可灰心乌灰心未定点。左列谁灰心缓心生哄为心喜爽。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传阿弟里过多你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有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一丢可会修物品多清坑哦清洁之后再倒火记得耶稣老传啊多塞追去那啊玻璃病地里也路做那多太个故我啊现在往那追赶有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远老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为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内着地内混为欧能啊降考到过不可以贼激红哦
3: 哎一卷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啊几把你在干我写不问啊也下去跟有几把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问啊
3: 下去跟有问你跟你接替啊送你得都没辛苦今天有好料理乱马跟蛋蛋只要我的不多搞对面跟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够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明以后我以为我宁静分类你都好好我教育你
3: 这样呢也一句既然你讲垃圾没办法退步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哦再飞也要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便便咯冰冰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天哪洗菜大爷过了啊面哪面哪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丢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呀今天马上不用忙啊
1: 西南宫后世拉给红梅压力压对你为生活苦练哦莫来一波嘞旁莫松催人回流到我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走向新一波嘞病去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轮
3: 这样这样拉给父母拉给在你人爹地好翁压了外比如说处理可回收地南观赏机半年云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苏老鹰变相三 A 五 A 的再生脑都会找英文讲 A 你卡的脚人五六 A 啊没点啊就来拿给便利的
2: 啊怎么玩啊
3: 那个胡椒压你啊转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旦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啊来忙呢
1: 一丢你有进步哦西南宫对老后女我套给女也压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家带多多的可没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个人总啊又给人开始我讲一个人老话啊垃圾后女救援大爷总都要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硬硬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住在靠红镜对你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眼都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我出老兵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boy
4: 又水秋哥搞水秋红又垃圾搞军我胡椒以垃圾红蕊扎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请我每首红靠灰心屋度屋贼几恩远远落来的谈迷惑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7: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6: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7: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

0: 从一层窜至二十二层，二十二秒钟。
1: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

生四十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六十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1: 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错欢心，我爱共安。
1: 一来花容，一来破闹，昨夜吹，共在天涯水。
3: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聚落。
4: 听众朋友，你可能好，欢迎收听早海聚落。

0: 雨露，多谢的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平和跟我播第四集，由丁春风报告。
1: 他们我叫我都认为现在受工容易，你家没你没得应，我双手扶住他那个兄弟呀。那个假钞不可为用，现在换成另外没那么家，准备好的赶紧天人立干。但老妈手忙完全无难也不懂心菜，搞定你的药，你老也没能被动。哎，搞定了我天安老妈慢些办理。但是老妹，潮州王啊到了外铺头，是那种激烈江湖，应该肯定有你把握了。因为当时老兵东西对了酒店把面药降起下来啊，要看人把鱼对把面药，或者短顶起来为着干，就你把鱼当成老嘛，那你准备要，我那里连发那个猪肉脑，但你老兵多管那些对话往把鱼去玩了没？哦，做个点干净，看说恐怖的你回过来点，莫你按。只要屋里人都叫鬼鬼祟祟东江菜哦，你搞说好门口就我挨嘞满天的，说天的当你老板看那肯定干物一些，想干办些呐，老硬温正就我再单刀，搞说好门口跑两条的，是老老板没有要嘞要，来回之内，挨住你江湖时候，保佑红烧多管的春江人，哈哈，江湖啦！你当干疏通者，谁你该是怪不得担心多保留金砍刀。只如我说多好多天江人加两发两，哎呀，只如我加两啦，这里他担心那边好多东。但你拜那林看人所恨多面样想解答真理，顺道你人心居之内，为担心开而三千龙元票尽输到，都令我哋住乱之后树猪尾，所以啲正人败坏多来调正魔图，用患难计，树吞败三正天王败坏多来败坏个命去，正人。如今江湖已去，你还要何面可说啊？人，你完全不可干涉碰应。你吹人，给我背你苏啥子？到了心定容易。no， 你当年的疏通江湖人来疏通状况的人，你看看，一人连连跟外状况的灰佬，实在是双倍的落嘛。no。你一人乌龙味道，我龙宫看大面皮啊！但你摆那林蛋子来咬这个声啊，跑到取经啊！哎呀，我乃被他杀树之人，并起吧，乃是用阿罗观音断后罗丝了，岂能担心将那丢丢子？没在场的人到了。到了这年来你死都没有到，拜那年活了那年，全都我没人弄，到了这年刚无壮烈，但是你老板，现在几大超乱多脚，只能玩中广的吹温暖，我奶奶去好了，建议，建议啊！老硬换正，但是老辈峭壁累累，万里千里啊，都到了心境已经改变了，用故于何乎哎呀？团舞啊，虽得千里路断山腰，灭杂树里干起烹饪啊。你干我啥？又问俺官爷啊？一没你官听哦，一没帮助俺，混住黄花，虚命来动作啊！杀人说明，再顾送命啊！国华无事，难免将你啊，官官的干预。但好啊，东林啊！

做定了正义，忠心不死，公妹上京丢孩子万千里啊，马更为红红告别，水木流露，摊开又摊完。正义啊，正义，杜大人心境改变以后，与你永归于好。水滴正义害我何事？有段生有乌龙味道，道说红水通江湖，你敢我杀永安官人，一门关天百载取江。正义，正义，你看家大军的修大爷正义，龙，你完全恶虚机巧。这个人切心要听俺的官人汇报，永安这个人敢说红，并让你压倒你，并让共认同。说红把永安葬你了吗？看来永安变干净，鬼鬼祟祟东江山，我保证不能等永安了。看来永安来世他说红去嘛，与老夫的敬我。令我夫妻患者生尊死体，夜留应不要笑下。看来今日可令阿你将人江湖过来一列，用孝令我好听。大作八年的计，不要笑下丁大。江湖所教，且教尊他杀死，听师灭仔，杀烟灭桥路，患者生尊所好。我好阿帝王丢在头脑，且令教江湖死了命。叫他叫那女东归于尽，岂不是心不离，归不告吧？龙，据切身之见，患死于处，不离龙宫之爱你。唉，当心天哪，他们的罢了。但只可约你另一路，跟老马的一样感情。多发了所生尊者所红波大，多一面人陪个干温之路，只为你护人。准把永安的私了功劳，哎呀，不要笑啊！但是你黑子人都请他来，用下你望佢安稳，因为当时老兵多年啦，敢问你咩不要笑啊？你哋好多不错之人嚟你手里，见我包 MV 万嚟会包对我 MV， 我来包艰难感受，已经收拢陪伴你，准备见我两。立即的等下把你用砖把锁封大啦，要知道一个永安老阿娘开门受那你的宠，交代了六年后为宠，然后砖把这个锁封偶唔断你莫包养个吉祥物，因为包玉可对啊，可你莫用的手乱给你给我准备，三更所光送你护照的断可这个礼物，包玉给我有两年因为真可对啦，可手乱故事样的。咁呢样个来呢度，孔爷老铁佬坐落盘龙，若用眼见我呢样规模，结果就铁佬框框啊，上眼边啊，开个不见用眼规模。再说那莫子的用眼见我扛时间的嘛，嗯，结果铁佬框莫也最后死了盘木，就莫盘盘盲人，我莫有那年关人听我论盘木。但你望开除了哦，我来换死悲痛了，高个悲痛了。今我看你那一面了，只能咬着到你口。哦，今我是中啊，本朝我准备今我，天不过个你也开个火要断寒脸毛，说那是睡梦女啊，关键问你也阿个为你亏么？那另外新人话你国家，只你咩系个门票三千多，但你那年抗战的没招式，孤老啊。不能我爹吹那老一档，出开几万人，但你个门来了好光啊！噻，因为爹那个要开门的口味，只那你欧王的关联偷去，明了这事问起了八云那里，在这里搞锁门口看门安的回来，但系俺的永安同时讲啊，锁封我来盯嘛，欧爷来叫你晒单跑店，再讲出点额嘞。满天的搞不的看见说红多门人无来看军外呀腿说养一臭了哎呀看说红红安带动的八月欧娘讲千年半半多年爱臭结果只有当心已经贼里老安温正对象

他老板，身为何人，走入岗位出来后，一来孙康，随地的家人中欧小宝败坏到来，跟精英同甘拜，谁与太过不谁管不带砸，当心有路谁明白砍刀噗，这东西说到好了，女子也说到好了，或者说话给你。只来包你咩料啊？包我你赖死东丢，话你用火灵嘢嘅，边啊赖死自咁白嚟咬你狗，本呢啲乌嘢又喺我乱所好咯。包话说我西住要听，清华大头所要多放个转弯，起来卡嘣，只来卡对面打打啪咚，当心老俾你人，打老俾天啊！哎呀，不能，只要往多动啲啦。能多团那么白起龙购买着他最感兴趣，准把松牙，或者拉虎到你的口牙打人家那里了，白那领白卡或者来，又是不安的了，当时老板看到条友跑到准着多卡打哈哈白，何生对人也真感情，等间多大定的把你往寸刀消遣。就我那里对贵大老板就用完再等到都用白买送条用你能爱我只能有困难他白就用完丢了他哎呀你能收到蛋白顶开我别你能担起好了两个鬼关两个哎呀白买说红哦白都说红啊亚人感情之恋，令人相应该定啦。何为官人各种暗恶的味？高高拜天来向你对唔了个咩？除了拜埋奉向你，只要我能挨大爱落俾我，我呢？听啦，千年大爱落俾我，讲话你个企唔好嘅咯。金婚千金我提到南山望求，原来千年嘅表达到个白楼。何怕见我百万生啊？唔系你乱啊？佢又开讲冇片，出场嘅个企唔好嘅咯。你呢你跟我啊怕我俩个坏你没落嚟贵都话好口包就自然送你呀买锁红你也开灯给不能用你有用锁条有冲昂过松告诉你了蹲到冬天的阿老你当心再等到梦边梦下包就问那里对莫罗阿你当心老板不能因你我误会了变亚成做你爷了，做咗咩别鲍鱼做咩？结果鲍鱼倒一担对啦，看嚟我发到唐鱼孙杨多啦，下发到宋家哪里？作为岛湾里冇弄渣，朝你公欢那咯，你会多见任何哪朝的公欢那哪里亚罗？记得宋家你连拜住拢话宋探头，说探头对个发展太猥琐吧？包住都话落少了，宋家朝睇荣朝，对个单眼兵，听阿老嫩嫩个，哎呀，宋家万千不可，送我兵起来，兵来成丁嘅，把你讲攞兵谈先，自个拜拜怀多难丁嘅，把你讲全都烧钱宋家，我死担心万千不可，准他倒去啊！这个孙阿听难听，但佢呢把啦，担心老板给你去，气老板做两件个。阿杨其实做啦，乌毛毛须前面几句，教老板按啦，乌毛老板个头来毛须，为乱线孙阿托你，因为难为公王，准把一两只小钱倒我，佢孙阿呢打，对个年轻，包住用紧遵守红包咯。要宋家朝的对个这个要落去啦，到只有宋御剑呢些呢，教老兵教来取战那宋已经贪教居龙啊！天啦！但你老兵水泡无奈要跳叹气，刷平等却无理契对啦。好了，那轮子啊，兵家保你公。但公只有宋人贪硬连毛都唔变啦，准把锁红烧给啦，把桃锁红顺带动个元孝子啊，一条顺带动，将来宋人

这一个君王会哪无？但不过是主，党外节日你冇会开哦，姐姐。但吕亚松也冇得爱开哦，江水傍晚出面，孙亚是来王金毛就来同意也买列子啦，再吕顺荣波，估计孙亚波对路唔变行，包月姐来讲吹说红梅的那个啊，说红，到来金毛手光火呐，啊，龙，看来你我干净帮喽。金毛奶奶有点担心，那个人设计烈刚，最可能以后用暗必杀鬼恶。六，担心那些胡椒，谁杀我们中欧老百姓胡椒，他老爷兄弟啊，只要为杀死用暗必啊，你买真我送，肯定吃了一碟几啊个六。六，必须生下朝为君啊六。现在你看如何下朝为君呢？六，别人乱以后那谁东调满地东河呢？何朝多老乌被关都来人问你六，你何妨大被小家用双眼没那家店面眼镜啊？公子来用眼那谁的家用被小包，你知道会搞住我啊？摆住了咩陪我敬我，咁担心，既然你住了咩陪我，冇再系明啥事被死，下嚟咬尊霸之道，担心被玉书弟，你们跨天山路一带一双国家王华虽然不能颠倒，只那罗文担心硬心书弟关怀路，三五之下何见不是一家记载何还无水路。但心所事，恋我端借够拎破桥死，歌战乌妖话，哎呀，傻好能功能，而我装王嘅就系乌龟善王嘅宝噶啊！大会不问两个啦，被小败，但是令隔栏连忙用亏断狂拎破个枝啊，大被小落小招，他牛对啦，火能嘢。包地址大鼻小勒咁面眼镜啊！只能眼天牛两官，阿你介蒙关所贪人包家来一把哎，被冲咗，被冲咗只啊呢人嚟咯！哦，半冲咗只嚟，面见吕家在度捋顺通冇，半冲咗嚟到死，介你啊把啲面眼鼻都面眼啲眼。所谓都用鲍鱼夹来黏片夹来驱魔迎接，千载草门之人被冲了，被冲了帝家光暗，必系矮正王爷矮对人，何须于处企其驱魔迎接？千啊！所请你嘅教哥都倒个夜天啊！大被冲了，自晚呢人你搬计那么，都系我先定之水。对了，谁应知道本从我摆不错皮陪我大大胡椒活到顶的不能熬了，随你自个担心他见债王爷啥是我的家人被死，里面的预处这班接班预处正稳定的不能熬你明示提渣本从我自己的命不爱云飘难罢了，对论情形，这里的人发现那河被冲了暗暗线，抢走了雷双兄弟，隔来叫了家人做那些招呢？单教起的是这行，未挨的人连片隔来白到啊，登基不能用，爱用片开始人。谁闹狗被别人骂了，提了我啲人双脚坐到了立教顶嘅玻璃瓮，坐教顶嘅玻璃瓮朝开两边，把啲灯丝攞边避到两边，面眼白倒教来，哎呀，但胆丝攞边惊，面眼嗱教来肯定水军坐埋冇呢间和尚军将用硬衣裳。但几时呢人啊，将人往落来，人连片夹来，驱魔迎接，但是千载草满地，看啲人已经落了双卡下个会睇，少论但是，曾见睇也一派。
台，该是当心火神怪的，说你来谁胡椒灯也不能用，老板的本钱家居旺旺，金寨王爷啥事把与该背心，本干经理亲手接纳连命系的台，啊拜拜坏多来多大胡椒何但小人后来水水水里更消遣所红通干你干我啥用暗关梁被欺谁被小鸡嗯不管谁被小用暗也好大半间谁也命死的但大地老命其见你暗跌流出来准把死的也丑当年与龙师傅跌滑我拜有其话工厂用暗的事情来断地吧结果动地地吧连动居民各种压住啊看地人吵地吧明原来是顶的地吧到底知道是用暗我换谁被烧了这地吧让我吵起来口大之地是用暗无论暗再说那说那开拜于家里家人被烧咩兴一教那丫头到你这种面条矮难啊一个偶然的人咬咬定的不能用一年叫那丫头说知道也是被烧其实地方说那边你敢打你老兵做的人哦但因为你这种面条还老兵说的明白啊该说那如果那你说用暗只连落没了定八月的卡位啊这地方我对你来往来给我看等下不能用坏观念的不低技术念了说你做了你的努力路程也没白路啊多来这是用暗哦换谁被烧那个不能一马子去路啊女的来谁登个局面女的瞬间一看多来这个是用暗换谁被烧登个局面说你我再闹起来也好为了干咁啦啊搞得唔错啦所论都多哪啦乱都你叫啦啊一口东西都咁知你死被死都能够好的用暗谁来到你地方有地方但你个咩来等下居民说啦你咩来我也咩来不好玩有天都亮点都睇那一样嘛几千路嗯来严明系统但你要说你严明系统铁明系这个口水做耳朵的名来我是都中暗我是都中暗之路啊免担心不管是用暗被烧也好终至到你用一名跨天山的文化水压保龄电到来准担心所拉灰啊但是到你这间瞬间打你老板超啰嗦朝阳云大你定的保龄宫地人充满正常的朝阳云阿河岸麒麟楼你明对女神大搞笑你都没比起计算了艺人高人啊都没啥事包皆被事同样人啊都没那叫缺乏西明官啊完全没话干嘛阿里回观人每一观少年用暗一摸假拜顿心虚离开错的爱君华少更可敬啊咯拜顿心虚离开错的爱君华少啊当其是你滔滔龙年红印将不告你告命爱我敬啊老孙将需要敬你大教授你堂堂监督如何来世我杀官你何告敬啊乱朝政啊看来肯定难消遣我抱得心照啊

0: 烟啊，本命干好，丢眼来面见如何再找安排，连平安见你行起来，离开京啊，去领哎。我来的内高根啊，已经第二头痛了。那里的地里家伙也这么，已经当时老板搞定啊，问起路已经阿卡丢阿木了。干么的子啊？我来大老板开第二大乱之后，第二连平行动，准导致大乱动力。大老板准备还军。爱以召集的我才用啊，唐一人取之那东西啊，所以包卷到咁啲人说咩咩，佢大老板本领得知我，你会艰难难要，咩可能开你赔率少？你望英雄手提的光华玉露，三步之下何惧不属于一家之在何王无数？说那啲人乃是光顾其品。那个门招哦，门定啊搞掉阿门黄金股的美丽开的地位先，贵大老板招哦，叫你啥事得小计，结果啲人看你招，但会转把当时老板举劲干咯，把有钱的往下里啊就别爱偏还是人多，掉阿东的地方啊，才话你听。佢担心老板前面只牛奸咯，叫佢调押扯弯皮行河调押嚟嚟大少你，咁见你行起嚟，扮到令奸河调押冇落，但咁知你老板，阿牛调押，好照调连片牛奶奶，帮我死啦等。刁仙洞所要扯往好烈乱所拉，大船担心，但后边大船搞刁洞路，双卡下过对路，少林担心拜见对路也一排，阿面担心，所以拉西胡椒雪莲啊，家住王广，阴性不走蛇通途。见报配合所谓见债王爷谋债害命，啥事报皆被笑，如果尊师招来啊，对了对了，呜呜啊，唐一个吹喇，哎呀，
1: 啊叫我为丹林丹林老辈举目射在四平温度，眼见变老，把雨给温度，一用一温的爱连大小啊，后面干掉后来我，关关双会交齐交战啊，第一爱。
2: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声音日记，我是彭月，此刻为您采集属于福州的声音记忆，解锁现代名生活70二事。在上期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呈现了一则有关巫山历史风貌区的声音谜题。作为福州三山两塔、古城格局的核心组成部分，这里以千年摩崖石刻、古榕怪石及乌塔等历史遗迹著称。对熟悉福州的听友来说，这道题简直就是送分题。本期节目我们 同样准备了一道声音谜题，现在请听声音。12号线南门都站着的，福州人都知道的城市客厅，白塔、西宫祠、摩崖石刻都在这，饭逛一整天都不拥挤。这个声音谜底的线索您找到了吗？欢迎发送留言至893音乐广播9010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将为您揭晓答案。 世间万千声音，最动人的永远是藏在烟火褶皱里的日常。用声音记录下蓉城的美好生活画卷，城市声音日记，期待您的参与。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一模

草制成的灰脂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们到哪。
1: 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3: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2: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水去弄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拿到他一个。

0: 我话现在红脑注意干扰，就要来回溜了哦。
1: 阿白老哈，当阿白老。
0: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远到西烟北八贵哦，拉给混为哦。

0: 过唔来哈。
1: 林姐，一晚你在干我些不呢？一下去个人一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啊？
0: 下去个人，我女个人去接替呀，送你带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民心好哦。
2: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年金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0: 这样来也一个，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他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啊多铁问节爱扁扁罗。冰冰光光啊，都打他一个。
1: 哎呦，天哪，是他大爷过来啊！面呐、啊，面呐，转来找清楚啊！
2: 一个哟，今南一大爷，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1: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2: 新南公，后是垃圾分类，夜里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炊烟灰溜当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眷侣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东孙，气正花乱。
0: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利用，这些好用也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就可以奉给我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呀，买点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2: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南公对了好女，我讨给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空买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的主任大爷，转多来找更加亲友，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该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3: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先用每所行靠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逛逛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华语 TOP 新歌榜，内地 TOP 10 FM 89.3，
8: 最新榜单第10名，草佑。

0: FM 89.3 Favor Radio。
1: 小朋友们知道为什么要等绿灯吗？
2: 我知道
3: 啦。新亮灯是红灯的时候。

0: 后，车子很多，小朋友们不能过哦。
1: 妈妈说了，要等绿灯的时候才过马路的。
2: 红灯时我们不能过马路，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哦。
3: 对，小朋友们真棒。
1: 红灯停，绿灯行，893小主播提醒叔叔阿姨们，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潘月，
2: 来听一听我们今天本周啊开始的第一期抽到的第一个盲盒是
3: 抽到的盲盒是我，周一周二都是我，不用猜了，是我是我就是我，
2: 早晚节目的主持人。
3: 是的是的，
2: 成功见面了，
3: 打通了。我跟你讲，今天其实这周我还蛮期待的，是不是有一天可以不要跟小鹿欣搭档？
2: 哎呦，
3: 然后我还想一想，哎呀，
2: 怎么今天一开始就嫌弃了？
3: 是不是会碰到高明儿？
2: 哦，
3: 就可以在台上听相声了。
2: 天哪！
3: 但是很遗憾，遗很憾，没有抽到他。他去哪儿了呢？刚刚我上午的时候看我们朋友圈，还有一个朋友问说，之前好像有一个叫夜明珠的，我想不是叫夜明珠，像高明儿来着。
2: 高明高大嘴啊，高老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啊。当然了，我们节目虽然搭档，这一周算是盲盒式的开启啊，
3: 对，频繁的会换啊，
2: 对对对，但是我们希望说带给大家的快乐是不变的。
3: 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习惯了，每年都有那么十几天二十几天
2: 啊，
3: 蔡经理会请假，
2: 铁打的陆欣流水的搭档啊。
3: 对，我就跟你讲，他换不了这个搭档，就是一旦小蔡蔡走啊，这他一定给小陆欣的这个，我觉得这个
2: 安排好了工作量，
3: 安排的满满当当的。我觉得他会来好好的感谢你，至少请你吃顿饭。
2: 这段录下来，等到蔡蔡回来的时候，在我们节目标之前先播他十遍。
3: 因为吧，我们正常都是休年假，他有好多假，而且即将未来触手可及的还有好多假，婚假呀、产假呀、育儿假呀，都在等着他呢。我的那个天哪，我现在好羡慕他有那么多假可以休。 哎呀，
2: 如果不想上班呢，也是可以选择不要回来了啊！
3: 哎呀，开心死了！这
2: 哎，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准时开始了，应该是热辣滚烫的开始了、啊，
3: 非常热，
2: 是是。但是也希望说、各位开车在路上呢，咱们多一点点的耐心啊，
3: 心静自然凉。
2: 是，如果觉得说，哎呀，我路怒症都要犯了，前面这人这开车太慢了，哎呦，他怎么急刹车呢？哎呦，他怎么转弯不打方向灯呢？
3: 注意注意，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哎，
2: 打开我们节目来听一听，舒缓舒缓心情、啊、
3: 我跟你讲，瞬间让你消火，如果瞬间让你消不了火，那是我的责任。
2: 天哪
3: 我跟你讲，我在晚高峰撒了欢了，早高峰把我憋死了。
2: 咱把节目定位到这么高了、
3: 哦、
2: 刚刚那段话仅代表潘潘个人的立场
3: 你看你都不敢说，先说出去吧，管他呢是吧。
2: 哎，当然当然啊，除了我跟潘潘在节目当中见面之外呢、其实今天对于咱们全国甚至说全球来讲，真的有一次大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的航天员就在今天凌晨，大家可能还在美梦中的时候，人家在太空，在天宫
3: 见面，
2: 成功会师啦！
3: 哎呦，这是我们第八次会师啦！每次看到那个会师的照片，哇，我就真的油然的一种自豪感、骄傲感，
2: 那可不，
3: 哇，就涌出来了，你知道吗？哇，这是我们的太空的这个航天员，这是我们的空间站，
2: 是
3: 啊，美国那俩回来了。如果没回来的话，请你求助中国，我们不计前嫌。
2: 哎，你看啊，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其实在今天的凌晨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整个的对接过程历时大约是3.5个小时。在5:13的时候呢，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到中国空间站。
3: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的航天员当中还有一位中国香港的雷嘎英进入到我们的空间站当中。我觉得他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应该用粤语说真的非常好听。
2: 哎，咱们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嘛，
3: 是的，
2: 是不是？当然了哈，随后呢，大家可能在今天在刷视频或者刷热搜的时候，其实都能刷到那一组组的全家福啊。
3: 对对对，
2: 两个航天员乘组呢拍下了全家福，共同向牵逛他们的全国人民来报了个平安。
3: 对，是的，那后续呢，两组的航天员也将在太空的空间站进行一个在轨。

0: 轮换啊，我们也特别期待看到他们在空间站的新一轮的战斗。
1: 哎，是是是啊，MC 说了，他说哇哦，是攀攀攀攀攀攀攀呐。他说菜菜是飞向远方了吗？
0: 啊，这不是飞了吗？刚刚不是给你放过了吗？我想要怒放的生命，菜菜已经自由在怒放了呀。
1: 然后呢，也说了，他说哎呀，你们两个人呐，也和相声没啥区别了。
0: 就我们两个说相声，跟我和高明说相声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1: 怎么了呢？
0: 咱俩说是你说我听，我也。听得很开心，我说你听你也听得很开心。我如果跟高明，
1: 那就证明咱俩势均力敌。
0: 对，然后我如果跟高明，我跟你讲，我就是站在台上听相声的那一个，这个捧哏，他是逗哏，
1: 就是你是音效组。
0: 对，没错。我跟你讲，在只要我在，那他的音效是永远不用点那个笑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陆星到现在都没有点那个笑声，
1: 因为平常的时候是菜菜操作笑声，
0: 因为不需要。
1: 最主要吧，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咱的播出系统啊，主控我在负责切标
0: 啊，这边是我
1: 菜菜
0: 是吧？
1: 人家点笑声，
0: 哦、那我来不了。我就跟你讲，你这请我来张个嘴已经不错了，我来不了，来不了，完全来不了，
1: 你直接笑就行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说咱俩这个组合呢，像相声。高情商来讲的话，就是感谢您对我俩这个组合的肯定，我俩肯定带给你了不少快乐，
0: 非常开心，我们也很开心。
1: 我再深层次的想一下，可能咱俩确实太吵了点
0: 哎呀，
1: 工作了一天，
0: 对，
1: 一上车打开广播，哎呀，这俩女主持人呢？
0: 我跟你讲，我们南方
1: 笑嘴巴巴巴的。
0: 我们南方和北方电台主持人有个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 啥呀？
0: 你回去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太正常了？
1: 谁不正常啊？
0: 因为我们的状态都是比较亢奋的那种嗨的
1: 啊，
0: 北方全是这种。你们两个可能跟说相声也没有什么差别。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成功和空间站核心舱组进行了再次对接，两组航天员乘组拍下了全家福，
1: 不能够吧，
0: 是这种的，真的。而且还有一点不同，你知道吗？是，一组问题是开放的。一组问题是选择，你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 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啊？就是有本质的差别
1: 啊。这样啊，
0: 我认真的总结过这个问题
1: 哦，
0: 这个可以写一个论文了，我觉得。
1: 天哪，
0: 我不用写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艺术，我写的就是我每天收听到收听到的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状态的艺术。
1: 会不会因为节目定位不一样？咱的节目定位就是送快乐的，你送快乐的状态
0: 不
1: 能是这样。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你快乐吗，朋友们？
0: 你快乐吗？
1: 如果你不快乐的时候，
0: 我很快乐。
1: 稍后的两个小时，请你安静的收听节目吧。
0: 你看看 MC，
1: 不能够啊
0: ，MC 真的是捧哏王。他说晚高峰就得这样啊，又不是深夜节目是吧？
1: 天哪，
0: 又不是夜空不寂寞。
1: 哎，就是感谢大家对我俩的认可啊。如果嫌少的嫌吵的话啊，
0: 你就把音量调小点。
1: 我刚刚说就是你依旧锁定，但是你这音量给它拧小点啊，
0: 自己控制一下，
1: 拧小点啊，
0: 好吧，自己控制啊。
1: 另外呢，其实说到这个热辣滚烫，其实不止咱们福州啊，最近一段时间呢，你放眼全国天气啊，目前像南方的闷热天气可能大家还是要坚持一下，可能要持续3到4天。
0: 妈呀，
1: 因为像今天你看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可能都是30度以上啊。
0: 今天我们福州就已经达到了37度的高温。
1: 是，像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等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
0: 是的，
1: 华北、东北等地呢今天会迎来降温。而内蒙古中东部一带降温则最为明显。
0: 天哪，降到8到14度，降8到14度啊！北方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我们体感最舒适的时候，是在20到25度，那比较清凉。但是今天很多很多的地区，比如说河南、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的天气，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请大家要注意防范了。
1: 哎，是最近如果有出差打算的朋友，要关注一下您的目的地的一个天气变化啊，
0: 当地的天气情况决定你穿什么。
1: 如果我没刷错新闻的话，我今天其实有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青岛
0: 哦，
1: 在全国独一份的凉快，
0: 是吗？
1: 甚至大家也出现了四季乱穿衣，有人穿着那种薄的小羽绒服，
0: 有人穿短袖，是不是？待会儿联系一下青岛电台那个东东，好不好？
1: 实时的播报一个天气情况，
0: 对对对对，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哎，是是，当然我们依旧邀请大家哈，在下班路上呢，会说的、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找我们来多说一说、多聊一聊啊。
0: 嗯，
1: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Super Idol 的笑容。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在古代皇宫想毒死帝王有多难，说到了古代皇帝的选膳和坐膳。本期节目我们来继续聊聊传膳与长膳。我们想象一下，森严的紫禁城里，杀手历经千难万险得到了皇帝要吃的菜的信息，也知道了他即将吃饭的地方。杀手藏在花园的树后仔细观察，蹲点皇帝的饭菜。不一会儿，几十个太监端着盘子从院子里成排走过，如果能成功避开了卫兵，打晕了一个队尾的太监，装扮成他的样子混进队里，成功的把手上的菜下了毒。但他不知道剧情的下一步是由专人试吃皇帝的饭菜，他会被原地揪出来，一旦菜品有问题，首先会被斩首的就是传菜的太监和宫女。所以呀，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传膳太监和宫女每次都会认真对待，更不可能让旁人有机可乘。皇上的每一道饭菜都是被人首先尝过的，做这件事的人叫传膳太监。传膳太监尝膳可以说是皇上吃饭前最后一道程序了，如果想毒杀皇帝，从这儿下手也是不

0: 不错的选择，但是想做皇帝的传膳太监，选拔可是十分严格的。皇帝的传膳太监是由总太监，也就是皇上身边最信任的、最忠诚的人亲自挑选来为皇帝服务的太监。皇宫里的太监几千几万个，能真正到过皇帝身边的才百余人，能真正做到传膳的太监也不过十人而已。况且这十个人由总太监精心挑选，每顿饭都轮轮换人，如果杀手藏在其中没有被挑中，连下手的机会都没有。在长膳的过程中，有专人全程监督宫女和太监的身体状况，当然120道菜全靠尝一尝也不太现实，可能菜还没端上皇帝就已经饿过头了。所以古代有我们所熟知的银针试毒的方法，就是用银针来测试饭菜里面有没有毒物的成分，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古代技术不成熟，制造的都是粗制的砒霜，这种不是很纯的砒霜里面含有硫，银遇到硫发生化学反应就会变黑，所以银针试毒广泛应用于测试食物。除此之外，管事的太监也会拿来小白鼠来试毒，小白鼠试毒见效快，倘若这几十上百道菜里有一盘出现了问题，包括变质和有毒，那么全部都会被撤下去，剩下的菜呀也不会端给皇帝。说到这儿，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皇帝们都做到了万人之上，生活富有，可每次吃饭还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自己吃的饭呢都是别人先尝过的，想想就伤心。清朝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讲到，我就没吃过一口热乎饭。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你们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潘月。
0: 有首儿歌怎么唱来着？
1: 怎么唱来着？
0: 叫做阿门阿谦有棵葡萄树，阿门阿谦阿门刚发芽，我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的往上爬。
1: 一看就是带过麻的，我跟你讲，十班八，十八班，
0: 十班八，
1: 我都笑的我都不会话了。
0: 你知道吗？
1: 天，
0: 因为什么唱这首歌，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几年确实咱福州，尤其是像昨天那场暴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淋在路上啊？
1: 嗯。
0: 福州这段时间也迎来了持续的这种短时强降水的天气，
1: 是的。
0: 然后雨呢是又大又急，那雨停之后，有一些细心的小伙伴甚至一些小朋友、就会发现了，在小区啊或者公园的草丛边来了一些不速之客呀，
1: 它就是非洲大蜗牛。话说这个大真的是好大呀，
0: 是我真的我在山东的时候
1: 啊、
0: 我没见过蜗牛可以这么大个头
1: 啊，是吗？
0: 啊，
1: 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我不知道这是非洲大蜗牛，也不知道它有毒。
0: 肯定不是在咱北方见到的，
1: 是哦，对，
0: 是不是？
1: 没错，
0: 我就说我在山东的时候没见过，就是来到了福建之后，发现福建蚯蚓也老大一条，
1: 是的，
0: 飞牛也老的飞牛，非洲大蜗牛也老大一只，
1: 恨不得给他进点货带回去。
0: 哎，但是虽然玩笑归玩笑哈，但是我们节目其实不止一次提醒过大家，就下完雨之后路边出现的这种非洲大蜗牛啊，对对对对对，千万说你不要出于好奇，甚至一定要给自己家的宝宝，自己家的宠物，要跟他说清楚。
1: 哎呀，
0: 这玩意儿啊，
1: 不要随便吃，
0: 不
1: 要随便抓，
0: 徒手抓呀。
1: 好可怕，这个是有毒的哈，而且那个里面晶莹剔透的，一定要记得，越美丽的东西越危险。
0: 天哪，要不怎么说路边的野花不能随便采呢？
1: 哎，那天我们同事也是看到了这个，发了一个朋友圈、啊，千万不要有拿回去当刺身的这个意识和念头，给我掐死在你的脑海当中啊！
0: 哎，是是是，
1: 不能吃。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非洲大蜗牛哈，就是它就是全身。都有毒，甚至说有一些毒性特别强的，你这摸着一下摸不准，脑膜炎，
1: 哎呦，
0: 之前、
1: 这个、
0: 就如果大家现在刷新闻的话，多多少少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关于他的一些新闻啊，包括之前其实咱们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相应的一些案例，当时呢应该是在深圳有一个疑似

0: 岁的女孩，小女娃娃，她就觉得说在小区玩耍之后呢就开始发高烧了，然后就赶紧去看病，然后医生说她叫做广州管源线虫病引发的脑炎，
1: 哎呦，
0: 经历了半年的规范治疗才停药，后续还需要长期的一个跟踪随访。
1: 天哪，后来他主治医生才说这个感染源就是非洲大蜗牛，那这种生物就是携带致命性的这种寄生虫的隐形杀手。

0: 它是全球被称作叫做百大恶性入侵物种之一。
1: 对，
0: 像在全球的一些热带或者亚热带地区肆虐，也被咱们国家列为进出境二类检疫性有害生物。
1: 对，在我们国家有一些福建、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的这些地方特别常见这种东西啊。当然本土蜗牛和非洲蜗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加了一个大字呢？真的体积大到惊人，基本上就是10倍20倍，是吧？普通的这个蜗牛当然小小个很可爱，它的那个像天线一样，那个特别的清晰啊。那个非洲大蜗牛看的就有点害怕了。
0: 对，而且你别看说非洲大蜗牛长得这种憨憨的样子哈，你感觉哎呦好萌啊，但如果你把它叫做毒王，一点都不夸张。
1: 它的食物都是些什么东西啊？都是在鼠类生活过的地方的那些东西，所以身上是带着各种各样的病菌细菌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就赶紧的走开，或者说这个踢到哪里下水道啊什么这些地方就可以了。
0: 对，
1: 好好，
0: 如果你看的比较多的话，我们物业会贴出通知嘛。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可以打电话给物业，然后物业他会专门的去进行消杀。有一些朋友他觉得说哎呀这是个摸一下又没啥事儿，用手摸一下轻，你可能会引起像皮炎啊、皮肤肿胀、瘙痒啊，甚至长出水泡啊。严重一点的这种细菌啊，这种病菌就可以直接入侵我们的免疫系统。
1: 对，就像陆星刚才说的，这个直接有诱发这个脑膜炎的也很多啊。所以大家还是千万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去动这个东西。
0: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节目也一直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各位开车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两个平台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啊。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当叮叮当，
1: 你吓我一跳，叮叮叮叮，你唱之前能不能提醒我一下呀？
0: 默契，你看你还是没有被吓着，
1: 不是，
0: 很自然的接话了。
1: 主要菜菜是相对温婉型的，
0: 哦哦，
1: 你的声音出来之后，
0: 来来来来，换一下，换一下，重来，
1: 穿透力很强，让我觉得是不是我哪个推子推错了？
0: 重来，重来，好，开始
1: 啊，来来，
0: 正常，
1: 没有叮叮当了。结束了，
0: 哎，下次我自带蛋。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这里依旧是陪伴您的快乐下班路，
0: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露西，
0: 我是潘越。
1: 哎，你看现在已经是5月25号了，其实大家最近关注新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社会的关注的点已经关注在中高考上面了，
0: 是是是，
1: 尤其是接下来十几天之后的高考
0: ，
1: 参与高考的孩子们要加油了，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经常刷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晚自习下课，老师啊或者学校给予他们的，对，一个是心理辅导，一个是那种精神层面的那种鼓励，然后有的把车灯打开，有的把手机灯打开，有的带着孩子喊楼，然后唱歌
0: 啊，每年好像都有这么一个仪式感，
1: 对，然后帮着孩子去释放压力，然后甚至有一些高三的孩子就说，他说当时我们高一高二的时候我们参与了说欢送学长
0: 学
1: 姐，对，这种气氛组，他说现在变成自己是高三的了，然后看着高一高二学妹，然后对于我们的这种祝福，他说整个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传承，
1: 对对对，其实我看到这样的新闻，我觉得代入感挺强的，
0: 很暖心，就想到了自己高考的时候。
1: 哎呦，我刚要说，
0: 你们学校有没有？
1: 虽然我记不太清我高考那会儿是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代入感呢是我的孩子。
0: 哦啊，他们俩高考的时候你都想到了，我的天哪，你这个代入感错了，现在先不要代入感，代入完了以后就开始要焦虑了。
1: 不不不，
0: 你也回忆自己，回忆自己，请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自己身上。
1: 我想的是我家大侄的现在是7年级，
0: 然
1: 后等到他9年级还有2年是中考嘛，那我还有2年的时间减肥，毕竟留给我穿旗袍的时间也不多了。
0: 哎，原来点在这儿，我就知道你不会按常理出牌。
1: 哎，但是说到这个高考啊，也是暖心的提醒一下吧，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考生作为他自己来讲，有一些孩子他的心理压力确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很怕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
1: 对，
0: 尤其是平常学习成绩很好的，看起来很乖的这些孩子，我觉得要承受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比普通的孩子更大一些，
1: 对，
0: 因为普通孩子可能表面上给你的感觉有的时候他们会一种轻松的一种方式哈，但是本身就给自己压力比较大的孩子来讲，他的绷是从外到内全是绷得很紧，
1: 全是非常紧吧，
0: 对，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他不只是心理紧张，同时他的有一些动作啊什么都可以表现，都可以告诉你哦他紧张了，
1: 是，所以也想提醒一下父母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人父母嘛，这个时候你说帮助孩子真的就是服务好他的一日三餐，
0: 是是是，
1: 关注一下他的心理健康方面的情况，
0: 对，我记得原来有一个心理专家说小学的时候你还可以对他的行为啊，这个进行一些规劝。

0: 嗯、比如说适当的打骂什么的、
1: 嗯嗯、
0: 但是一旦到了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心理关爱了、
1: 哦、
0: 因为
1: 确实你动手动脚你也打不过他了，
0: 第一打不过，第二你辅导的那些东西未必你懂，
1: 你连题目都看不懂了
0: 对，你除了语文的这个除了语文作文题，
1: 每次看他刷题的时候只有一个感觉，
0: 嗯，
1: 得亏自己毕业早啊。
0: 是的，前两天有一个高三的家长，刚好是我朋友，在朋友圈就是写了一个那个数学题、嗯、老师在课堂上跟他们讲啊，这个题比较难啊什么，他拍下来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嗯、
0: 我看了一下，我默默的在下面留了一个言、
1: 嗯、
0: 我说抱歉，
1: 你的智力你的智商只读了前三行，
0: 不抱歉，题目都不能完整的读下
1: 你看哎，真的是这样，所以现在孩子们也确实辛苦啊、
0: 嗯、
1: 当然高考临近了，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孩子心理健康方面的这种问题、啊、
0: 对对对，我们最近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的精神病防治科的这个门诊啊，就接到了很多很多来舒缓考前压力的学生。
1: 嗯，
0: 当然很多孩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有来舒缓的这个孩子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慢慢的失控
1: 哦
0: 啊，临近高考，尤其是很多男孩子、
1: 嗯、
0: 身心都开始亮红灯。有一个小男孩就是第一次来、哎、诊断的时候就是低着头默默的不说话、
1: 嗯、
0: 然后那个黑眼圈、啊、非常非常重，声音比较微弱、
1: 啊、
0: 就是你通过一个人的说话，对，其实是可以判断出来他的身体健康状况的、
1: 嗯、
0: 他的那个声音啊，就咱就别说气息了、
1: 嗯、
0: 就你光听着都费劲，特别的弱、
1: 嗯、
0: 他就一直在焦虑几件事情，就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1: 哎呀，
0: 发挥失常怎么办、
1: 嗯、
0: 而他告诉医生的，哇，这些所有的话就是一直不停的在自己脑海当中循环、
1: 嗯、
0: 其实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真的是到达一定的极限了，
1: 是、
0: 嗯、
1: 所以你看也折射到了身体方面，
0: 对，
1: 所以他的身体就开始报警了，除了严重的失眠之外呢，他的躯体反应也开始出现了，
0: 哎呦，
1: 甚至说他一看到试卷就开始心跳狂飙，手心冒汗，甚至恶心干呕。
0: 之前我们还当过笑话听说，怎么可能呢、嗯、是不是，
1: 哎呦，我不想去上学了，我肚子疼、
0: 哎、看到卷子就恶心。哦，看到这个实际的案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现在其实很多孩子的心理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1: 对，就是很心疼这些孩子、嗯、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多重压力叠加之下，他的学习效率自然是提不上来的。
0: 嗯，是。
1: 那心理治疗师也说了，他说不是孩子不够坚强，
0: 嗯嗯，
1: 而是可能说孩子们他的大脑长期是处在高压的这个情况下，
0: 超标了，
1: 导致超标预警，
0: 超标超重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家里面有这种高三的初三的心理压力比较大的这个考生啊、
1: 哦、
0: 一定要提前介入，提前干预，你不要说看到这些表象了以后你才去做一系列的补救措施、
1: 嗯、
0: 不好意思，亡羊补牢有的时候并没有说很见效或者说很管用，你一定要提前介入，就是有一段时间你觉得哦这段时间他学习很紧张了、
1: 嗯、
0: 适当的给予他自由的空间，
1: 是
0: 让他出去自我的放松一下，
1: 对、嗯、所以你看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焦虑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因为适度紧张其实是对孩子的学习也好，身体也好，整个的心理也好，它是有正向的反馈的。
0: 对对，注意我们前面加了一个前缀，就是适度紧张、
1: 嗯、
0: 不是让你全程都是高压的那个状态啊，是适度紧张、
1: 嗯、
0: 那如果有一点点焦虑的孩子、就是一点点焦虑的孩子、
1: 哎、
0: 他可能
1: 高考算个啥
0: 呀，哎呀无所谓，
1: 没的问题，
0: 对，他容易有一些对学习的这个松懈 啊对时间上的拖延啊，没动力 啊但是如果说你焦虑太高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刚才所说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大脑卡住了、
1: 嗯、
0: 然后失眠呀，注意力崩溃呀，很多很多现在这个高三和初三的考生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适度焦虑是让你的大脑最接近活跃，最接近最佳备考的那个状态的一个方式啊。
1: 所以咱们的核心不是消灭焦虑啊，
0: 对，
1: 而是怎么样去舒缓焦虑，
0: 对，
1: 把焦虑给它调到可控的这个区间里头。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说，哎呀，我们关注孩子的学习，但是它的前提是一定是健康快乐的一个孩子。
0: 你看身心健康，身心健康，你的身体健康了，心理才会健康。
1: 是。
0: 身体健康一定是放在首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包括不光是医院，也有很多学校有开设这个心理健康的门诊，或者是有一些有心理咨询师这个证件的老师、
1: 嗯嗯、
0: 对，会提前的给孩子们降降温降降压。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降压这件事儿，
0: 对，怎么样来降压，
1: 让身体先刹刹车、
0: 嗯、
1: 恢复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状态、啊、
0: 哎，对，
1: 首先比如说哎，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其实大人也是一样的，你在一些场合、
0: 嗯、
1: 比如说像我们
0: 当众要演讲了，
1: 对，当众要演讲，那因为是我们本身就是语言工作者、
0: 嗯、
1: 就是这个环境对我们来讲是不陌生的。

0: 对对对，舒适的。
1: 但是如果是对于行业之外的有一些朋友来讲，他其实是真的会紧张，
0: 尤其是被突然间 cue 到站起来发言的话。
1: 对对对，我是有真的有看到说他紧张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的稿件是有背过的，他上去之后大脑是空白的，他这一句说完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下一句是什么了，然后甚至说有人把稿子递给他之后，他拿稿子那个手啊
0: 抖的
1: 非常明显，能看出来是颤抖的，就是特别的紧张。那这个时候呢就用这种416呼吸法，比如说吸气四秒，屏息一秒钟，然后再呼气六秒，就是
0: 缓缓的
1: 说的深呼吸嘛，
0: 对对对，缓缓的
1: 慢慢的呼气，帮助我们身体从一个非常紧绷的状态慢慢慢慢慢慢舒缓下来。
0: 我觉得我们的为什么精神状态就是非常的舒缓呢，我觉得跟我们学的基本功有关系，慢吸慢呼记得吗，快吸慢呼，快吸快呼，快吸慢呼。
1: 你应该说这跟我们的职业素养有关，毕竟现在我们可以休15天的年假了。哎，当然
0: 是
1: 除了用呼吸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之外呢，如果爱运动的朋友啊，就是大家也可以适当的用运动来放松放松，来解解压。
0: 是，你可以利用课间的时间啊，出去走一走啊，爬个楼梯啊，或者说原地拉伸一下，让你的身体动起来，才能够加速的代谢掉你身体当中的一些压力的激素。
1: 皮质醇。
0: 对对对，我有一段时间压力非常非常大，就有那么1-2年的时候，真的是运动带着我走出来的，我是每天去每天去，而且我当时运动还有直播，
1: 天哪，
0: 对，就是每天重复这个，就是哪怕我自己觉得我的身体很累了，但是我也要坚持。
1: 线上的榜一大哥也要扣你。
0: 哎呀，当时为什么没有呢？
1: 哎，姐，就是说这个运动哈，因为像我知道说我们潘潘他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撸铁啊，有的时候跳操啊，跳瑜伽啊，等等等等，甚至跳舞啊，是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那我是经常开玩笑，我说不行，我已经蹦不动了，那我特别喜欢以快走，就是健步走的方式，就是
0: 可以，
1: 对，因为咱们福州有非常好的健步走的环境，
0: 是的。
1: 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哎，我们的家门口底下哪怕是一个街角的一个小公园，但是他在里头你走上10几20分钟，咱们都说20分钟公园效应嘛，你就整个的状态其实就不会这么紧绷了，
0: 微微出汗，
1: 对，
0: 刚刚好，
1: 是是是，然后呢还有一种哈，就是说你在焦虑什么，你可以把它写在纸上，就每天花10分钟，咱们在本子上呢写下你所担忧的焦虑，比如说我怕考砸了，我最近很累，哎呀，这个知识点我一直掌握不了
0: 啊，是是是。
1: 如果从心理学层面来讲的话，这个叫做情绪外化，就是你在写的这个过程，然后包括你看到这个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压力就已经释放掉一半了。
0: 哎，我现在突然间才想到，我小的时候用了好多好多这种方法，
1: 就
0: 是对自己对着水杯说话，然后把那个水倒掉，也是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还有一种漂流瓶，我不知道你初高中的时候有没有玩过那种漂流瓶。
1: 画面，因为我再配上音乐，好恐怖啊！
0: 漂流瓶
1: 对着瓶子在那碎碎念，
0: 然后把这个纸放在那个漂流瓶里面啊，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地方，然后慢慢的让它就是随风飘散。
1: 那个时候不是把情窦初开的东西放在那儿，然后什么多长时间再回来看一看？哎，就说到这个，休息其实也很重要啊。
0: 哎，对，睡觉。
1: 对对对，然后如果有人说，哎呀，他说你应该休息很重要，那我就上床躺一会儿。就如果你躺在床上反反复复睡不着，其实会加深我们的焦虑。
0: 但是反反复复睡不着，你也不要说起来，哎呀，反正我也睡不着，来刷刷手机吧，千万不要。即使是睡不着，也要躺在床上，
1: 缓缓。
0: 然后你就对，然后你就躺在那儿，闭上双眼，闭目养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啊，很管用。还是那句话啊，高考很重要，但是它没有办法判定我们人生全部的价值。
0: 是的，也就那样。
1: 对对对，
0: 无所谓，
1: 就是你能走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孩子们。所以我觉得可以允许自己紧张，也可以允许自己不完美，
0: 是，
1: 相信自己，你是最棒的。好了，听首歌来舒缓一下吧。就是如果实在我们说的这些方式觉得说孩子好像都没有调节过来，
0: 赶紧去找专业的心理医
1: 生。我刚刚说推荐他听节目。
0: 我们也是专业的。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潘月。
1: 夏西西呀又出现了。那首先呢，他说陆欣姐姐、潘月姐姐下午好。他说今天天气真的

0: 好热呀，
1: 38度，
0: 嗯，离开了空调房，就是一股暖暖的风向我扑过来，疑似自己都要被煮熟了。
1: 对，
0: 这都不是暖暖的风了，这是热浪啊。然后另外刚刚我们说到说高考或者说中考的孩子
1: 焦虑，
0: 他可能对焦虑的问题，心理健康的问题啊，他说完了完了，我现在也有点焦虑了，虽然我明年才高考。
1: 没事，我相信你坚持听我们的晚高峰和早高峰点歌， 我觉得你不会焦虑的。
0: 嗯，
1: 我觉得你心态会很好的，你觉得呢？
0: 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就坚持说，是
0: 是，
1: 坚定一点，自信一点
0: ，yes，
1: 是，对，你跟你的同学，你们俩手牵手一起来这个听我们的节目，绝对你们俩焦虑的那个人群里面绝对没你。
0: 哎，对。
1: 然后 Elwer 他同学嘛，他说缓解压力的方法就是找同学打牌，
0: 哦、
1: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比大小啊什么的，偶尔几个小学部的同学
0: 大家斗地主
1: 啊，也会跟他们一起打，看着那些小孩也会想回到小学的时候。
0: 天哪！
1: 啊，打牌适当啊，适当，所有的东西都是适当、
0: 哎。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也说到说社交属性嘛，就有的时候你跟朋友去聊聊天啊，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情绪发泄的一个过程、啊。
1: 对，有的时候我听那个心理学的老师是在讲课嘛，就是有很多同学、孩子不愿意跟家长聊天、就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那个引导或者是教育者的那个角度，他没有办法倾听，没有一个时间是、哦、你静静的听孩子，没有，他其实不需要你介入，不需要你给予他各种什么反馈呀、
0: 意见建议呀、
1: 你只需要听就可以了、这个可能我们家长尽量做吧，
0: 是、然后 MC 也说了，焦虑的时候他也是会写在那个手机备忘录里头、
1: 他是、我看的意思是他把我的照片写在了手机备忘录里。
0: 你想太多 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要发了。MC 我跟你讲，我们这很多照片啊，我们自己都没有，我们自己都没有，你是从哪儿扒出来的这玩意儿？
0: 然后程东也跟我们来打招呼说：“小姐姐，晚上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当然说到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这段时间确实天气是比较热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之下呢，各位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了。
1: 哦，是呢，
0: 您可以在咱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我们带给各位的惊喜就是大牌防晒，兰蔻小白管。
1: 哎呀，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研究所的时间了哈，六月在眼前，所以夏天你真的是躲不过，那么你就把它挡在外面。
0: 哇，太热了，
1: 是不是？阳光越来越强烈了啊，很多这个像今天中午的时候，你那个防晒的伞啊，我觉得就多多少少有点挡不住了，已经是觉得皮肤发烫了。所以呢，夏天护肤一定一定一定不是美白，不是保肤。保湿，而是防晒，所以从尤其是我们福建啊，从6月份到11月份，基本上是都要做防晒的，因为它的紫外线的强度特别特别高。
0: 是
1: 啊，不管你是日常的通勤、接送孩子，还是说周末出去玩，这个防晒一定要做好。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牌防晒，兰蔻小白管。
0: 是的，是的，价格相当相当的漂亮啊。一支兰蔻小白管，如果你在专柜看的话，499块钱。但是今天咱们广播有专属的听友福利呀、
1: 哎呦。
0: 499块钱，咱们给您做到的是买一送一，
1: 而且这两只都是正装的，相当于一只也就200多，
0: 是是是，
1: 直接就
0: 跟小姐妹拼一下，基本上你就够用一整个夏天了。
1: 哎，对，就是笑嘻嘻啊，来，我你们俩可以一个就是买一份就够了，对不对？你们俩分一下，哎，
0: 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回复2026啊。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2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3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893，先听为快。
5: 玫瑰，玫瑰，
6: 华研国际音乐推荐，动力火车主打单曲《玫瑰，玫瑰》。

柔美歌词配上一个硬汉感的复古 funk 节奏，有种特别的冲突美。跨时代创作，取样与合作，葛西瓦热闹助阵，王志平、张博彦、陈信言联手创作词曲。

0: 火车玫瑰玫瑰。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潘越。
0: 哎，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咱们的敏超啊？
1: 哎呀，敏超这次打这个分数啊，好大呀，这个。

0: 比分悬殊，我的天哪。最近我们在厦门体育中心体育场，厦门队主场迎战三明队，整场比赛，我的天哪，这个表现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我说的是厦门队哈，
1: 可圈可点，
0: 6-0大比分零封对手，斩获大胜，同时拿下闽超的5连胜。
1: 哇，
0: 我的天哪，连续五次，
1: 哎呦，哎，所以你看这场结束之后呢，其实第五轮比赛他们的一个积分榜也都
0: 出来了，
1: 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排名啊，包括咱们福州目前积多少分呢？你看厦门五赛是全部胜利的，
0: 我的天哪！
1: 积分15分，目前呢排在第一位。
0: 对，第二位呢是宁德队，五赛1平4胜，目前积了13分。
1: 嗯嗯，哎，你看接下来就是龙岩队了，目前是积10分。
0: 嗯，
1: 那咱福州队呢，它是积9分，
0: 排在第四位。
1: 对，其实跟泉州队是
0: 一样的分数，
1: 没在福州队前头，因为它是有个输赢嘛。
0: 哦，
1: 对
0: 对对，福州队输了一场，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泉州队输了2场，
1: 是、哦、那泉州队他积分也是9分，
0: 9分，
1: 嗯 嗯, 嗯，那接下来呢就是
0: 莆田
1: 积6分，
0: 漳州积3分，三明积3分，平潭队和南平队目前是0。
1: 要加油加油啊！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的这个闽超，您关注了哪一场呢？哎，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0: 对对对，因为闽超嘛，还是很多很多男性的这个球迷，我在场上看到那么多，
1: 咱本土的比赛那必须支持啊。
0: 对，就看到那么多接受采访的男的球迷，哎，真的比较少，比较少女生球迷，尤其是对于足球来讲
1: 啊。
0: 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女性的这个
1: 你也是球迷？
0: 我不是球迷，我是看人下菜碟的球迷。如果是意大利
1: 球迷，
0: 没有，如果是意大利男模队来的话，那我可能会关注一下。
1: 哎，这个我曾经跟高明讨论过啊。然后因为有一次，
0: 是不是
1: 我们聊到世界杯的话题、然后我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跟大家讲，我说我连伪球迷可能都算不上，我说因为他们这各种各样的一些赛事啊，我完全不了解，但是你告诉我说哪个队相对说比较养眼看比赛的时候，我说我真的会关注一下，我说就比如说意大利
0: 真的，意大利男模队一出场的时候，瞬间所有人的眼球都被吸引走了。尤其是他们除了穿球服，不是还会有一个统一的队服吗？意大利那个队服永远都是西装笔挺的那个，每个人出来都是跟
1: 西装革履，
0: 哎呀，走秀一样。我觉得，哎呦，真的是养眼。以前高中我有一个同桌，他非常喜欢的四支球队当中，我只听他讲意大利，其他球队我说不要了，什么巴西、阿根廷，我说你不用跟我讲，只给我讲一讲意大利，
1: 这样人设会显得我们很肤浅。
0: 哎呀。都
1: 因为马上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消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关注一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其实男生和女生他的思考或者关注的点也不太一样，
0: 完全不
1: 同。你就比如说像买车这件事儿，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热搜话题哈，叫做燃油车降价。
0: 其实从去年也不是说从去年，从我们的电车
1: 最近几年，
0: 对，从电车慢慢的开始火，油价蹭蹭的往上涨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很多人放弃了燃油车，所以燃油车降价也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趋势。
1: 所以你看，今年开始至今，其实已经有非常多款的燃油车降价促销了，
0: 而且幅度非常大，直接就是拦腰斩。
1: 对，你看啊，我们也来盘点几个品牌啊，比如说像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了31款车型的零售指导价，其中呢有24款的降价幅度超10%，5款的降幅甚至超20%，最高降幅达到了30.1万呢。
0: 哎呦。奔驰也是，奔驰对这 C 级还有 GLC 等主力的这个车型，官方降幅也是基本上都是在6-7万、7-8万这个样子。
1: 是，而且大众呢，它打出了叫做优惠牌，2026款的高尔夫300呢，指导价是15.89万起。经销商这边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他那个手头自己的额度哈，
0: 优惠力度。
1: 然后像2026款的迈腾 B9，然后它的指导价是17.99万起，实际落地差不多在15到17万左右。
0: 之前大众我最喜欢的一款车是 CC，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1: 它那个流线弧都很漂亮，
0: 非常好看，然后一直关注，等到我最后下定决心我觉得要买的时候，发现它拦腰斩了，我就瞬间对它滤镜全无。
1: 你看，你不应该说捡了个大便宜吗？
0: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信赖电车了。
1: 哎，然后东风日产的销售常青树之一轩逸啊，2026款的经典版的指导价格现在已经来到了7.99万起，也就是车主开票价最低是在5.02万元起啊。
0: 是，吉利的缤越也是有好多好多降价，基本上都是5万6万的降。所以这个燃油车集体降价，不管它

0: 降多少，我觉得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不再选择燃油车了，而去转投了这个新能源车。我觉得跟这个降价也好，还有跟我们这个燃油的价格，对，消费习惯，然后价格的上下波动经常都在波动，经常都要关注这个，很多出去这个连夜 加油的这个情况时有发生，都是有关系的。
1: 是，所以你看相关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哈，四月份销量排名前十的车型当中，仅仅只有一款是燃油车，
0: 其他九款都是新能源车。
1: 哎，
0: 那如果你开过，如果你关注，或者说如果你真的是体验过新能源车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爱上新能源车，
1: 就开完新能源感觉开不回油车了，
0: 开不回去，完全开不回去。
1: 所以
0: 因为我坐在车里，所有的智能都是通过我的嘴来实现的。
1: 哦
0: 啊，这个时候
1: 那他对普通话有要求吗？
0: 那没有要求完全没有要求
1: 哎，所以是这样哈，今天其实蛮想问问大家的，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说这个燃油车降价这个消息啊，想问问各位，如果说最近正好打算要选购车辆了，您是会说我们趁着这个价格抄底燃油车，还是说咱们就直接选电车了？
0: 哎，
1: 然后另外我们蛮问一下，就是大家回忆一下，您是在多少岁的时候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当时买的是电车还是油车？
0: 是
1: 哪个品牌的？甚至说你在买它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看球一样，就男生女生他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就
0: 是，什么东西最吸引你？
1: 对，你在买这款车的时候，它是什么东西最先吸引到你？说，哎，就它
0: 的
1: 颜色、动能、品牌，
0: 哎，
1: 就我觉得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
0: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
1: 其实我蛮感兴趣的是，你多少岁拥有了第一辆车？
0: 辆车，对，所以问题就是你现在买车的话，如果你现在有这个需求的话，手头也富裕的话，你是会抄底燃油车，还是会直接选电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聊一聊哈。你第一辆燃油车的这个或者说电车是选择的哪个品牌？你买车最先吸引你的是什么呢？都可以说一说，聊一聊。我们欢迎大家啊，我们也期待看到你的留言啦。

0: 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其实刚刚开始能当驸马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那作为最强赘婿的驸马，后来地位为何高开低走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驸马来源上仍然和两汉相近，但他们的地位却比汉朝的同行们更高一些。驸马之一的何晏是扶石御石散的首倡者，害人不浅。晋王室驸马王敦、桓温等人在东晋年间甚至干出了攻晋首都诛杀皇帝心腹或废立皇帝的事情。在这期间，表面上看似驸马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地位大大上升。此时天下动荡，王朝更迭频繁，皇权地位下降，顶级门第如南方王谢和北方崔卢等大族，在前朝皇宫一次次被推翻时依然能够坐看云起。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迎娶公主的人要么是皇帝想拉拢的，要么他们的地位和皇帝地位的差距已经不那么大了。隋唐时期的驸马基本都是关陇集团出身的高门，其中最有名的是迎娶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柴绍。柴绍的家族在唐朝建立前的地位虽然不如李渊家族高，但族中从爷爷辈开始就历任高官，到唐太宗时期也有把公主赐婚给跟随自己的功臣或功臣之子投降过来的突厥贵族。这个阶段最有名的驸马是唐太宗的驸马高阳公主之夫名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不管这位驸马是否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容忍了老婆同和尚辩机的私情，但是大概就是从房遗爱开始，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固和世家大族垄断地位的逐步下降，驸马的地位也开始下降。这还没说完呢，驸马的地位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整个唐朝有出嫁记录的公主有100多位，但是真正有成就的驸马只有柴绍和醉打金之中驸马原型的郭艾二人。偏偏这两个人的成就主要是继承和发扬了本家族的政治遗产，和娶了公主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唐朝的驸马光被处死的就多达20人，堪称高危身份。唐朝时公主拥有开府的权利，而驸马在政治上通常只是公主的附庸。在这里，男人往往变成了要遵守三从四德的一方，在女方死后还要为其守丧3年。私生活上公主有一定自由，驸马则没有纳妾的权利。那驸马的地位能低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3: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潘越。
0: 哎，今天我们来聊聊油车、电车以及人生，你在多少岁的时候拥有了第一辆车啊？嗯，因为之前我们聊到新闻是说，最近呢有很多款的燃油车降价了，甚至说降价幅度蛮大的，这个话题上了热搜。嗯，所以来问问大家，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车的话，打算入手一辆车，您是会考虑抄底？

0: 燃油车还是直接选电车？
1: 对，或者说你选择一辆车的理由是什么？嗯、看中一辆车是从它的颜色啊、外观啊，还是操控性啊，还是这个智能感啊？从哪一方面入手的呢？
0: 是，另外也可以回忆回忆哈，就是您在多少岁的时候拥有了人生的第一辆车？那这辆车是燃油车还是电车啊？
1: 啊，都来说一说，
0: 还记得不？啥牌子呀？还记得不？其实我刚刚跟潘潘还真的回忆了一下，我说我想了一下，咱是2009年当时毕业嘛，我说我应该是2010年还是2011年当时买了人生当中的第一辆油车。
1: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你真得问我，因为我参与了全过程，所有看车、选车，包括颜色，还有甚至车位，
0: 哎呀，
1: 我参与了全过程。
0: 哎，所以你来说一说，当时我看上这辆车的时候，我是看上了它啥
1: 颜色
0: ？No。当时他的代言人
1: 当然代言人是一个，
0: 我看上了他的代言人
1: 对对对，
0: 确实确实，就是女生当时买车，说实在的，当时对车其实没有太多的研究，就是一辆车我走进展厅最先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颜值。
1: 因为我跟你讲啊，陆欣的这个看上这个怎么讲呢，换老公的时候实在是太快了。
0: 不可能
1: 真的，
0: 这话不能往外说。
1: 就目前我知道的，王力宏啊，
0: 那是，
1: 然后王鹤棣呀，
0: 那是什么？
1: 刘宇宁，
0: 你吓我一跳，我汗都出来了。
1: 还有什么是？
0: 那是我欣赏的男艺人。
1: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
0: 你换一个表述方式。
1: 所以我在想，那个时候你是王太还是陈太还是什么太来着？就我在想，哎，当时他代言人到底是谁来着？
0: 不不，就是因为
1: 在我脑海当中。有很多很多男人的形象，
0: 当时比较欣赏的那位
1: 笑死
0: 了 idol， 然后他正好代言了那款车，然后就蛮去看了。看完之后呢，当时就是红色嘛，我第一辆车是红色的，
1: 对，
0: 然后是北京现代的，然后当时是买的第一辆车，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到目前来讲，
1: 车牌还是咱俩一块选的，
0: 对，我还没开过电车，其实我就打算说，
1: 改天让你拿我的练练手，
0: 有机会的时候，我真的还想蛮体验一下电车的，
1: 对对。我们来这个跟大家说啊，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留言，回忆一下你的第一辆车是燃油车还是电车，什么品牌的，你看中它的是哪一点啊，看上 MC， 他说我今年啊争取低价换一台 BMW， 可以，目前中意 X3， X3 也是分这个国产还是进口嘛，你看一下你要选择哪一个，或者是 330Li，这个是什么车呢？
0: 电车，
1: 不是，是什么品牌？哦，也是宝马是吗？
0: 对。
1: 他说怎么说呢？我对车看中的点感觉就是很直接，比如它的质感怎么样？看起来好不好看？尤其是对于底盘和路感的这个比较明显一点啊，包括悬架什么都能感觉到。
0: 哇！
1: 你这还简单，很直接。我以为是颜色什么的呢，你这还直接，还要路感，还要质感，还要悬架，就跟一个女孩子在择偶的时候，很简单，
0: 多方
1: 对比，就是这个，身高吧，180，然后吧，年薪。吧，在多少？他也不用特别，就是要
0: 颜值，
1: 要在意我的感受，就是要什么什么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大堆。你这还简单，哪里简单了？请问，
0: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男生和女生真的就是在选车这件事情上啊，就是。其实差别蛮大的，然后另外他也补充了，他说比较喜欢原始的这种驾驶感，
1: 那你就买手动的吧。
0: 哎，对于智能配置反而不是这么敏感，就给他配个 CarPlay 就行了。但是现在很多车其实 CarPlay 就相对智能
1: 了，标配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都有哈。对，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我们再来看一下，阿峰说果断的选电车，对，说日常市区代步省钱省心，第一台车是比亚迪，他当初被吸引的就是第一眼就是那个新潮的外观吸引了他。其实比亚迪当初刚刚进入到市场的时候，大家因为那个时候还处在看品牌的那个阶段，对我们国产车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他对于比亚迪的这个敢买这个比亚迪，我觉得还是比较开放的吧。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当时28岁的时候入手的是大众朗逸，是我的第一辆车。
1: 哎呦，那这个就很久远了，
0: 大众朗逸
1: 应该跟我们年龄差不多。
0: 对，然后他说这还带攻击年龄的呀。然后 没事没事，就是大家可以求匿名啊。他说最先看中的是他的口碑
1: 哦，
0: 就是
1: 我买车的也是，
0: 对，因为买车的时候也会操就是综合一下它的安全性能嘛，
1: 对对对，
0: 稳重的外观，然后
1: 家用
0: 家用，
1: 对，
0: 然后他说油车现在降价是比较狠的，他说如果我现在换的话，我可能就会直接考虑说换电车了
1: 哦，养车便宜。

0: 很多，确实是。但
1: 电车的养车会便宜吗？
0: 当然，
1: 电车充电便宜啊，
0: 充电非常便宜就算了，养一次就比如说我们保养一次100多，
1: 哦，
0: 120左右吧。
1: 那电池能用多久啊？
0: 嗯，电池看你自己平常的一个呵护的一个程度吧，基本上也是7-8年、8-9年没有问题的。
1: 然后老杨说，他说之前你们有说到轩逸啊，他说应该是我20几岁的时候，想不起来是具体哪一年了。当时买的日产轩逸，
0: 哦，那个时候日产轩逸也非常火，日产的好几款都非常火。
1: 对，然后他说就是里头在宣传的时候一直在讲说比较省油
0: 啊，
1: 然后相对保值，
0: 因为它的车身相对更轻一点，所以省油嘛。
1: 对，他说就是省油啊，保值啊，就圈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当时就选了日产轩逸。
0: 但是不得不说，日产的车真的非常保值。
1: 嗯，
0: 我同一年跟我朋友买的一辆车，他是买的日产的，我买的是福口 Focus 的
1: 啊。
0: 对，同样的那一年，同样的时间卖掉的。他就比我
1: 价格会差一些，
0: 对，比我多卖了2万-2-3万吧。反正他的那个保值的程度是非常，
1: 会不会跟车况保养也有关系？
0: 不大。关系不大，
1: 所以你看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也会刷到相应的一些新闻，就燃油车一直在降价嘛，
0: 是的。
1: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4月份销售榜前10位的车型，也就只有一款燃油车，所以来问问大家哈，就如果说现在你要换车了，或者说我要买新车，我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你会抄底燃油车还是说咱们就直接选电车了？另外其实也可以跟我们来回忆回忆哈，就是您大概是在多少岁的时候
0: 拥
1: 有了
0: 第一辆车？
1: 对，人生的第一辆车，当时是油车还是电车呀？是啥牌子的还记得吗？我刚刚不是算了一下吗？我说如果是2010年年底，对，2010或者2011的话，那差不多我就25岁左右。当时拥有了人生的第一辆车。
0: 对，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工作刚刚稳定下来。
1: 对
0: 对，其实我觉得你算稳定的比较快的。
1: 话题好久远啊，
0: 是吧？因为我参与了这个，
1: 我成长的全过程，
0: 真的成长的全过程，
1: 包括我人生的大事儿。
0: 每一件大事儿，你看看，我都参与了。我觉得你真的应该跟你老公请我吃个饭。
1: 接下来就是私密话题了。哎，当然当然啊，就是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我们依旧邀请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讨论，来回忆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是潘月。
0: 哎，今天来聊一聊买车这个话题啊，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大家现在要换车，或者说你要买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就因为燃油车一直在降价嘛，
1: 对，
0: 就各位您会选择说，哎，我是要抄底燃油车，还是说我还是比较坚定的选择电车？
1: 都可以过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好不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留言，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
0: 是，另外也来回忆回忆。就是您当时拥有人生第一辆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大了？
1: 一说这个
0: 牌子的，
1: 一说这个回忆，
0: 是油车还是电车呢？
1: 我就在想，哎呀，我是什么时候结的婚来？结婚那年来的，结婚的时候都忘记了，
0: 我当嫁妆，
1: 对我爸妈买的
0: 哦、
1: 完全不记得了。我的天哪，真的是这个记忆力衰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0: 然后风风风说了，他说我30岁的时候拥有了当时人生的第一辆车，是大众朗逸油车，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买的
1: 啊、我们有一个同事 Coco， 他就是大众朗逸，因为也是我陪他去选的车。
0: 天哪。这个
1: 对，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刚刚那个 MC 问我说我的福克斯，哦，那我们应该差不多。19年，那我是14年买的新福克斯
0: 啊，
1: 1.5，我是2.0，特别好开。我选的是白色，我当时想了一下，它陪伴了我11年。我24年的年底的时候我才卖掉的。
0: 然后他也有说到，
1: 想起来了，
0: 说现在他还真会开手动挡啊。
1: 手动挡谁不会开？考试的时候考的就是手动挡，
0: 就是、考驾照大家都是手动挡，但是
1: 考
0: 的时候
1: 我都觉得咔咔好帅、啊，
0: 就是再加上最近看的这几部含糖量极高的电影《飞驰人生》，
1: 飞驰人生，
0: 你会发现其实手动挡的车呀，开起来有的时候蛮帅的，
1: 真的真的啊、那个咔咔换挡的那个过程特别解压
0: 啊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水果兄长，他说13年的时候的丰田油车。
0: 13年会不会是 iV4 那个车、
1: 到现在还没换、不知道要换啥电车、再等等、那个主播超哥说车啊，他说一直教导我们买个灯儿，
0: 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嘛、
1: 对对对，我觉得换一下就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是吧，换一种驾驶体验感哦。
0: Altus 也说了，他说02年的时候当时家里有了第一辆车是帕萨特、当时买了30多万的，当时帕萨特不便宜啊、包括迈腾啊，
1: 是是是
0: 那些，
1: 对，他说驾照也是那个时候考的、刚考完就敢买这么贵的新车，
0: 哎呀
1: 当时因为我和 CC 还考虑了一下、我们还有讨论说哎呀、第一
0: 台要不
1: 要
0: 买
1: 二手的，对对对对对后来想了一想，哎呀不要了，
0: 不能委屈自己
1: 你的这个是蒙迪欧，我们说的是新福克斯，这辆车是蒙迪欧
0: 哦，
1: 哎，是的
0: 啊。他问你是不是这一代的、
1: 不是，不是这一代的
0: 哦。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0: 然后那个求匿名，
1: 嗯，
0: 他说我是23岁，
1: 嗯，
0: 23岁那其实蛮早啊，
1: 是，
0: 他说我提的是50红光的 mini，
1: 哎呀，
0: 他说第一眼那真的
1: 就是外
0: 形
1: 啊，
0: 小巧可爱，最重要的是
1: 好
0: 停
1: 车。我在网上前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有两
0: 个
1: 好朋友，
0: 一个
1: 车位买了一个车位，停了两辆非常小巧可爱的50红光，真的是现在买车闭眼选电车，绝不看油车。我觉得你真的是好眼光啊！
0: 他说当时也考虑到价格，他说几万块钱就能开，
1: 对，
0: 他觉得好可爱呀。
1: 但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便宜的车，而且也没有外观这么好看的。我当时觉得最好看的应该就是那个 Cooper。或者是奔驰的那一款，想想那个突然叫什么来着，突然间原来李小瑞开过叫什么来着
0: GLA
1: 不是小小的、
0: GLC、
1: 小小的那个
0: 哦 Smart
1: 啊，对对对对、当时最好看的应该就是这两款
0: Smart 和 Mini Cooper 嘛，
1: 对对对、最好看的就是，但是好像 Cooper 是停产了、Smart 有没有停产不知道，
0: 没有没有、Smart 现在都有电车
1: 了，还在是吧、
0: 然后小雅也说了，她说我当时是24岁，然后考虑了一下、当时买的是丰田卡罗拉，
1: 哦，卡罗拉也是当时就是比较热门的几款车型之一，
0: 非常热销，
1: 是的，
0: 当时路面上就是有几款车特别热销哈、一个是咱们听友提到的那个轩逸，
1: 哎，对对对，
0: 卡罗拉，
1: 对，
0: 还有皇冠，
1: 嗯，
0: 也有，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其实、其实就是当时路上跑的车，或者说够我们选择的车，其实不太多，
1: 不是很多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车没有现在说降价降这么厉害，
1: 对，
0: 而且还要考虑到你的预算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他说，那个小雅就有补充啊，他说当时买卡罗拉的时候，首先是考虑到的省不省油
1: 啊、
0: 保值率的问题
1: 啊、
0: 就是说到这个保值率，真的就是很多朋友其实入手油车
1: 都会考虑这个保值率，
0: 真的都会考虑到保值率的问题，
1: 是是是啊、他说油车降价也不动心，直接选电车太大。代步
0: 哦，
1: 应该是被这个上下波动的油价寒了心了。哎呦，前两天他们就一直在说，哎呀，最近这个油价又涨了。我说不要跟我讲这个事情、
0: 哎，
1: 我现在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焦虑呢。
0: 天
1: 啊、
0: 然后大家，
1: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个是的，是的。当时我不是买的两箱，我又买了三箱。
0: 哦、
1: MC 有把那个车型发给我看，
0: 啊、图片
1: 对对对，
0: 发一下啊、
1: 是的。
0: 然后那个阿泽有说了，他说我当时是27岁，
1: 哦、
0: 然后提了。比亚迪秦 Plus
1: 啊，比亚迪秦当时也是，我觉得秦这一款应该是我们全面接受了比亚迪这个品牌之后会选择的第一辆车，
0: 对，
1: 而且是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宽敞，适合家庭出行的，
0: 是。然后他说当时被混动省油、可油可电就吸引了嘛，
1: 对对。
0: 他如果现在再去换车的话，我大概率还是会选择新能源，
1: 就是纯电了，混动都不考虑了。
0: 哎呀，哎，但是就是纯电车。那上高速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电量的问题啊？有没有电量焦虑啊？
1: 不会啊，现在每一个基本上每一个高速路的那个就是休息区、服务区、
0: 加油站啊，
1: 全部都有充电的地方。
0: 哎，但是
1: 特别方便。
0: 那我经常会有刷到一些新闻，就是说、可能加油相对会速度快一些，充电就是要一直在等。
1: 如果你要家用的话，对啊，就是如果你家用的话，比如说你每天回去以后你就停在自己车位充电嘛，这个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焦虑，没有了你就充一点。然后如果你在外面的话，现在所有的地方，苍山、金山，包括鼓楼什么很偏的地方，它都有，
0: 就是充电站相对普及了，
1: 对，非常非常多，而且充电基本上你就是在那儿啊、稍微眯一下，30分钟搞定。
0: 哦、然后丽姐有说哈，她说我当时的第一辆车是大众途观 L，
1: 哦，途观还是比较贵的，当时
0: 对，她说当时看中的就是德系，它的大空间，然后高速比较稳，
1: 哎，
0: 然后家用，年纪大了，还是习惯油车的那种手感，
1: 哦，
0: 她说暂时还是不太考虑换电车，
1: 哦，
0: 哎，她说到这个，就是丽姐说到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平常打车基本上会打到的都是新能源车嘛，
1: 对，电车，因为它，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坐我就有点晕车
1: 啊，
0: 会有点晕车，
1: 这个是不是跟电车里面，你不是油车电车的问题，你是坐车就会晕，你忘记你是结婚的时候怎么开到老公家的，你真的是
0: 就是一上那个
1: 一直都晕呢，
0: 一上电车我就感觉就是晕的速度特别快，
1: 是那是你没有开，你要知道你是开车这个位置很重要，跟你晕不晕没有关系。
0: 然后佳佳说，他说我26岁买的是特斯拉 Model Y，
1: 哦 Model Y，
0: 他说当时就是被自动驾驶啊，包括科技感、品牌热度吸引了。他说现在买车的话，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电车。
1: 对。就是 Model Y， 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在手头比较宽裕的经济能力能够

0: 更大
1: 能够支持的情况下，当然特斯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哈。但是如果你这个价位的话，可以买到电车里面非常好的了，你知道吗？
0: 但是你要看你是什么时候入手的这个 Model Y、
1: 就
0: 是你虽然是说26岁买的 Model Y、那你如果说近几
1: 年
0: 和前几年，甚至说带那种大翅膀，你知道，那真的不是一个量级的水平。
1: 那是那是那是啊、我们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方来留言啦。你是几岁买的第一辆车呢？你现在买车还会买油车吗？还是会直接选择电车呢？
0: 是
1: 你买车的时候最习惯先看这个车的什么？是性能，还是外观，还是它的代言人？
0: 哎，大家都可以找我们聊啊！8931音乐广播901泽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各位啊。

0: 事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来，我们来盘点一下听友留言啊，关于买车这件事儿，就是如果说现在大家没有买车或者打算换车的话，您是考虑趁着燃油车现在价格比较低抄底燃油车，还是选择电车呢？另外也来回忆回忆，您当时入手第一辆车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多大呀？买了什么车呢？
2: 是的，你选择车的时候是看它的车型呢，还是看它的外观流线型，还是操控感驾驶的这个感觉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来说一说啊。
1: 是，
2: 后说我还没有买车，如果我买车可能会买特斯拉，Model Y 或者 Model 3，我这个人对稳定比较看重，不喜欢折腾，所以或者小米苏七U7、对，他说其他的目前没有考虑
1: 啊。
2: 小米不是不太稳定吗？你不是
1: 喜欢稳定吗？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啊。
2: 小米可以投广告了。
1: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第一辆车呢是结婚前老公送的大众速腾，因为当时他是大众车行的销售
2: 啊，
1: 所以选了这款车。
2: 你确定这是送你的吗？不是为了完成业绩吗？
1: 拉提成。他说换车的话目前还考虑油车，他说电车的话要看他车机的稳定性
2: 靠运气，有待提高。
1: 对对对
2: 啊，现在我相信会越来越稳定了。
1: 其实很多开油车的朋友，他在换的时候如果还是坚定的选择油车，他可能真的会对油车有种情怀啊。
2: 对，是的。
1: 然后那个水果兄长也一直说了，他说我是2013年的那个时候买的丰田花冠
2: 啊，
1: 还是卡罗拉的前一代，当时还是
2: 手动挡
1: 的。
2: 我的天哪，那你买的是真早，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手动挡的车。那目前你在这个路上应该看不到手动挡了吧？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董帅，他说我是2013年30岁的时候买的第一辆车，雪铁龙的爱丽舍。第二辆车是2019年换的雪铁龙 C5。以后我再换车，我还是会考虑油车，因为我喜欢油车带来的机械感和操控感。操控感，
1: 操控感，
2: 操控感。
1: 就很多人说那个油车的那种推背感
2: 啊，对，
1: 嗡，就那种。
2: 电车也有好
1: 推背感，
2: 电车你只要给它调到了，
1: 推背感来得太快了点儿。
2: 所以它那个推背感你只要调到那个运动模式就有了。而且每一次我就在等红灯的时候，第一辆冲出去的永远是电车，油车也要给它反应一下。
1: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因为我现在开的是油车，潘潘开的是电车。
2: 对，
1: 然后我们其实有不同的一些体验哈。就是每次到红绿灯的时候，如果在另外一条车道上跟我并排的是电车的话，它一定是叮叮送就没了。
2: 然后油车一定是叮叮
1: 这种感觉。确实确实啊，所以就是
2: 太逗了。
1: 每个人可能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啊。然后阿雷有说，他说我24岁当时提的是比亚迪宋 Plus。
2: 那也是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年轻，宋 Plus 因为出来的那个时间。通过这个来推断大家现在到底多大哈？
1: 对，销售比较好吗？
2: 对，我当时是被混动、大空间、家用首选、续航不焦虑吸引的。现在选插混，不抄底纯油。这个续航我要说一下，我当时也在看这个到底是买混动还是纯油。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在市区跑的时候比较多，不存在充电的这个。

0: 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就果断的买了纯电。
1: 就是要看你买这辆车它的大概率的用途是
0: 什么。对，你如果说大部分都是跑长途的话，那你当然是选混动的，对不对？如果你是就是在市区开的时候比较多，一年出不了几次省，那咱就果断的买纯电就 OK 了。
1: 你如果在市区开的比较多的话，咱改骑电动车吧，更方便。
0: 但是夏天如果说是雨季，梅雨季节，你骑电动车会不会
1: 就多少让我送孩子的上学路略显悲壮。然后那个
0: 大山
1: 啊，
0: 哦，你先说
1: 你是这条，我刷这条，对。
0: 好的。
1: 然后婷婷说，她说25岁买的欧拉好猫
0: 啊，欧拉车也好可爱的，
1: 肯定是
0: 我有一个朋友买了那个欧拉好猫，真的非常卡哇伊，而且它的那个颜色是那种怎么讲，那种绿叫什么绿？不是那种
1: 翡翠绿，
0: 草绿。也不是那个靠近黄的那个绿，是有一点像
1: 孔雀绿那种，孔雀蓝、孔雀绿那种感觉，
0: 有一点点
1: 啊，
0: 非常非常好看哦。对，就是复古的那种绿，而且它的内饰也是复古的那个颜色，哇，
1: 因为你
0: 精致了。
1: 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市场上哈，就是
0: 选择空间越来越大。
1: 如果就是很明显它的车型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是主打说
0: 针对
1: 女性消费者的话，
0: 对，
1: 那么它在颜值这一块配色这一块，甚至内饰的精致程度这一块，
0: 对，完全偏向女性，
1: 它一定是根据女性消费者需求市场来设计这款车的。
0: 对，当时欧拉它还出了一款有一点点类似玛莎拉蒂的那个外观，
1: 哦，
0: 哇，也是特别吸引我，它有一个那个淡淡的紫，我当时也去看了，特别好看。
1: 然后求你名，他说25岁，提的是小鹏 G3，当时是说智能座舱嘛，颜值也比较高，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就很多人说，他说年轻人会喜欢
0: 哦。
1: 我目前如果要再考虑换车的话，我一定还是电车，因为交互性太好用了。
0: 是是是，没错啊。大山他说我是29岁换的车，他是第一台是现代，哎，跟你一样哎。我们好像
1: 车型不一样，
0: 车型不一样，但是当时我们也去看了这款，
1: 有
0: 记不记得？
1: 它
0: 这个是，对，它这个是 SUV 型的，对。他说他当时选的时候比较看重空间，还有合资的，当时比较便宜。他说当时因为去我家的路比较不好走，他说油车比较抗造，所以我现在不考虑换电车。也有这个问题，确实
1: 是。
0: 如果你要回一些村里面，这个路况不是特别好的话，还是选择油车吧。
1: 你走川藏线的时候，你看有多少辆电车？
0: 你别说，真的有一辆电车开到了川藏线上，而且是全程都是非常非常淡定的那种，所有人都在频频回头看他。
1: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当时30岁的时候买的别克英朗，别克英朗当时也好火呀，
0: 哎，对对对。二环路上原来不是有一家那个别克店，我们当时还去做那个活动，还去了哦。英朗那段时间，
1: 他说美系当时就感觉说整个质感啊内饰比较扎实，
0: 对。
1: 然后呢，他说现在油车降价了，但是我不是很打算抄底，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观望，
0: 还在观望一下，
1: 想换一辆电车。
0: 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务实了，就是自己现在目前家用的这款车没有到非换不可的地步，他是不会去换的，
1: 是
0: 啊，就是刚需吧。如果你真的是需要的话，那我们就换一辆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那如果说没有的话，
1: 蛮开
0: 玩的这个心态比较少了，玩车的心态
1: 是。然后思雨他说我28岁，提的是理想 L7。
0: 哎呀，经济状况挺好的
1: 啊。当时23年后增程式爆款啊，当时是说它的空间嘛，大5座，然后里头还配着冰箱彩电。
0: 哎，对对对，非常好。
1: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家用增程的话，就觉得已经足够了。他说我不会去看油车，那就肯定也是很年轻啊。
0: 是我当时中间换卖了上一辆车再换下一辆电车，中间不是有个空档吗？刚好有一个朋友回老家了，他的理想 ONE 给我开，我开了一段时间，几个月吧，
1: 手感也很好，
0: 真的是非常适合我。6座，
1: 哎呀，
0: 太适合我了，我就喜欢开大车。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想买一辆小巴。公交车，
1: 你可能要重新考驾照了，你不是换车了。
0: 对对对，哎呀，太好玩了。
1: 然后剑锋啊，他说我当时是应该算了算时间是25岁，当时换的第一台车是马自达3。昂克赛拉。他说当时就觉得说他的
0: 颜值，昂克赛拉好像也是一个好像也是 LV SUV 是吧？
1: 马自达3啊，马自达3
0: 就是昂克赛拉，好像是 SUV 来着。是不是
1: 正常来讲，马自达3不是家用轿车吗？
0: 啊，忘记了，完全忘记了，因为马自达很流行的。

0: 段时间也是比较久远了。
1: 我知道最火的是马六嘛，
0: 啊，对对对，
1: 然后他说那个我觉得他设计啊操控都比较好，而且颜值也比较好看，他说我现在还是爱开油车，他如果要换的话我大概率还是换油车。
0: 爱开车的人真的还是会选择油车的会多一些些，我去年有10天的时间都在开油车，就是去了兰州，当地的朋友给了一辆电车给我，油车给我，我整个在这个西北的沙漠雪山当中穿梭的时候开着油车，太爽了，而且西北它是晚上10点差不多天才黑，我就从下午4点多从张掖开到了敦煌的时候，凌晨开到凌晨，太美了，我一会儿我就要叫一下后面的两个小朋友说赶紧起来看一下，哇现在天要慢慢的黑了，好漂亮好漂亮，一路上都在让他们看这个旁边的过去的这个风景，太美了，那个时候幸好是开油车，太方便了。
1: 然后最后再盘点几条啊，求匿名，他说14年的起亚 K3 当时
0: K3 当时也非常火，
1: 是他说应该熟悉那车的老司机都知道，那个车还是挺靠谱的，
0: 我们孙妈当时就有开 K3嘛，是吧，
1: 然后那个 MC 就说马三是轿车嘛，
0: 轿车，
1: 我记得应该是家用轿车，
0: 那他当时有一个那个大红色的那个是不是也很火，是吧，那个颜色刚出来的时候视觉冲击力特别的强，
1: 马六是大红色和蓝色，
0: 是吧是吧，
1: 是比较多，
0: 我就记得对比较多，
1: 是是啊，因为今天在聊这个车嘛，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电车还是油车
0: 适合你的，
1: 对，适合你的其实就是最好的，那有人追求这种推背感，有人追求速度，有人说我考虑到说我要省油，我要省钱，我觉得保养起来更方便，
0: 是
1: 就是可能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真的要感谢时代的进步啊，
0: 对对对，让我们拥有了这么多的选择权，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啊，好了好了，那今天陪伴您的先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0: 我是潘越，
1: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3: 这一刻，
2: 从福州出发，
3: 出发。
2: 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3间，景深7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竖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2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次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曾提到过古人会用淘米水洗头发。其实淘米水在古代可谓万能，不光能用来洗头发，还可以用来洁面。《礼记·内则》中说，每三天要洗一次头发，如果脸脏了，就用淘米水洗洗。淘米水呈弱碱性，可以去除脸上酸性的污垢，还可以吸除面部多余油脂。淘米水洗脸还有一定的美白功效，其富含的维生素 B 和淀粉能在脸上形成遮盖效果，有短暂性的美白作用。直到今天，依然会有女性用这种古法洗脸。除了淘米水，古人还用草木灰洗脸。草木灰是植物燃烧后的灰烬，内含碳酸钾，总体呈碱性，有很好的去污效果。古人将草木灰兑水制成灰汁，可用来洁面或洗澡。武则天喜欢用益母草制成的灰汁来洗脸护肤，医书称之为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怪不得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都喜欢这张面孔，原来人家有护肤秘籍。但要说古人最常用的洁面用品是什么，答案竟然是猪胰脏。猪的全身都是宝，不光能吃肉，还能用来洗澡。猪胰脏为长条形，十余厘米长，粉红色，内含有各种消化酶，能够有效去除和分解污垢。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猪胰脏的去污功效，距今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古人以猪胰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中记载了枣豆的制作方法，先将猪胰脏洗净，并去除脂肪油污，然后研磨成糊状，加入豆粉后搅拌均匀，最后经自然干燥形成块状或球状的枣豆。古人为了增加其美白和增香效果，还在枣豆中加入各种配料，如干松、丁香、麝香、白芷、冰片、皂角、阿胶、糯米等等。孙思邈亲自为枣豆代言，称其洁面黑不净，100日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粉子皆除。有些加入特殊配方的枣豆还具有去除粉刺、痤疮的效果，看来古人也饱受青春痘的困扰。那么古人还有哪一些洁面方法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一丢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过多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有穿到穿啊？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靠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少最穿了啊。玻璃饼里里也做拿到太高，故啊现在用到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先来做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到货，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过屋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呢？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问啊。
3: 社区工作温暖感暖的接替呀，上你地都买辛苦，今晚有好料理，乱麻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冇搬好，退货哈多撇吧。再呀多塌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塌。我那啊啊多铁问节挨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塌挨个。
2: 哎呦，今日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面呐转来找清楚啊。
1: 一丢，今日一大爷今日就找我哦，今日是周末，我你等有你吧。
2: 哎哈。今天马上不用买呢。
1: 新南宫后市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饼，或者是卷来再拿。现在那阿里再生军火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地地么处理记录，连上塑料旧东霜气整花龙。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成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你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玩啊？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丢，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后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来，只要带多多的空白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怎么啊？要个人开始，我讲。

0: 水手哥到水手风，由垃圾到军火，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经相为你所。那我都早已先用每所方靠回收物度物尽其用，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因为不同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开始了相同的遭遇。
5: 因为不同的认识，他们的道路经历着相同的荆棘。
4: 其实那些源自不了解的无心接触，那些因为不清楚的无意伤害，完全可以远离。
5: 用正确的方式爱护自己，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人。

0: 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灵浦石塔原名明光宝塔，位于苍山区城门镇灵浦村闽江边的少旗渡口，与魁旗隔江相望。古时福州港作为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通商口岸，位于苍山区的少旗古渡口更是历史悠久的水上交通要道，进出福州城的船舶都会经过这里。人们为了保护过往船只的安全，就在渡口边建造了这一座石塔，用以镇水妖。同时，这座石塔也是少旗古渡口的航标。灵浦石塔建于南宋绍熙四年，使用花岗岩建造，仿楼阁式，八角七层，石心高七米，塔身上有铭文，塔基为三层须弥座，每层塔身由一块岩石雕刻而成，塔身上的佛龛内均有结跏趺坐的佛像，层间单层出檐，檐口略有起翘，塔檐雕刻铜瓦，瓦当与滴水，塔檐上方施甲平座，平座由两块岩石组成，塔刹只剩覆钵状造型。石塔所在位置还是在灵浦内港和外港之间的必经之路上，石塔也因此成了进出灵浦港的重要航标之一。根据史料记载，少旗石塔附近的灵浦港曾经是商船林立，战舰如云，而少旗渡的繁华也由此可见一斑。如今的石塔也成了研究福州港以及福州古塔的重要史料。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二十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四十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六十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鱼阿姨一起读史记。齐国的贵族田文浩为孟尝君，他的父亲在40多个孩子中选择了他来主持家务接待宾客，后来他又继承了父亲的封地和爵位。孟尝君十分重视招揽宾客，几乎用全部的家业来做这件事，而且呢，无论是贵贱甚至是囚犯乞丐，他都一视同仁，亲切接待，还派人去慰问他们的家人，因此前来投奔孟尝君的人越来越多。当然也有人私下议论不愿意和小偷囚犯为伍，但孟尝君听到这些只是笑笑不做回应，照常对待每个人。因为他对所有人都特别的热情，所以大家也都觉得自己和他很亲近。有一次呢，齐王派孟尝君出使秦国，秦昭王早就听说孟尝君贤能又得人心，也正想见他，一见面就封他为秦国国相。之后大臣说孟尝君会凡事以齐国为先，可能伤害秦国利益，于是秦昭王又免去了他的国相职位，并把他关起来，想杀掉他。孟尝君知道情势紧急，就派人去找秦昭王的宠妾求救。他的宠妾说，救当然可以，不过我听说孟尝君有一件天下无双价值千金的白狐皮衣服，借来看看。来人很为难，说那已经献给了昭王，可是宠妾低下头整理他华美的衣服边去了。孟尝君忧心忡忡，问遍了他带来的宾客，想找出解决之道。其中一个人说，我会化妆成狗偷东西，我可以试试。当天晚上他就潜入了秦宫仓库，偷回了那件狐皮大衣，衣服献给了那位宠妾，宠妾为孟尝君在秦昭王面前说了很多的好话。之后秦昭王下令释放了孟尝君，孟尝君急忙乘车连夜逃离，并改了出境的证件和姓名。很快秦昭王就后悔释放了他，派人马来追。半夜他来到了秦国边境的关卡，按规定要鸡叫后才能放人，但这时呢还很早，四周非常安静。宾客中有一个擅长模仿鸡叫的，他把附近的鸡都惹得叫了起来，于是孟尝君顺利出关，昭王的追兵也就追不上了。之前因为这两个人没有什么能力

0: 里很多宾客羞于与他们为伍，但现在他们却救了孟尝君。从此宾客们对孟尝君的待客之道都心服口服。战国时期呢，各国贵族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位，纷纷招揽人才为自己做事。社会各阶层的人呢，也想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获得名利富贵，这些人就被叫做士。因此各国仰士之风盛行，士依附贵族之后就叫做门客、宾客或食客，他们平时的衣食都由贵族供给，一旦有事就会替贵族效力。当时仰士最多最有名的正是齐国的孟尝君，还有赵国的平原君和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人称战国四公子。他们礼贤下士，声名远播，很多士人都来投奔他们。有时候因为他们的势力，其他国家也不敢轻易地攻击他们的国家呢。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施雨勋同学的《我的小企鹅》，有请朗读者黄雨辰。
2: 我的小企鹅，我有好多玩具，但最喜欢的就是这只毛绒小企鹅，它是我的宝贝，是我唱歌比赛后姐姐送给我的礼物。你瞧，它披着黑黑的外衣，露着雪白的圆肚皮，像穿着小小燕尾服，圆圆的脸上有一张尖尖的小红嘴，还有一双亮晶晶的黑豆眼，总是笑眯眯地望着我。最特别的是，它头上还戴着一顶粉白相间的小帽子，可爱的让人想亲上一口。最好玩的是，小企鹅怀里还抱着一只小小的泰迪熊，就像姐姐把我搂在怀里一样。每天晚上我都抱着它睡觉，它会陪我进入甜甜的梦乡。有时候梦见我们在冰山上滑滑梯，有时候梦见小企鹅在给我唱歌。我太喜欢小企鹅了，它不光是姐姐给我的礼物，更是我贴心的好朋友。
0: 好的，以上就是施雨勋同学的习作《我的小企鹅》，感谢小作者雨勋，也感谢朗读者黄雨辰。接下来有请肖一莲老师点评。
3: 作为一篇低年级状物作文，这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却处处透着童真，满含真情，读来让人心里暖暖的。文章最打动人的是情感真挚，立意温暖。小作者开门见山，直接点名小企鹅是唱歌比赛后姐姐送的礼物，为玩具赋予了特殊意义。结尾又说它是最贴心的好朋友，前后呼应，让一只普通的毛绒玩具变得有温度、有情感。字里行间都是对礼物的珍惜，对姐姐的依恋与感激。其次，描写生动，观察细致。小作者抓住小企鹅的外形特点，用黑黑的外衣、雪白的圆肚皮、尖尖的小红嘴、亮晶晶的黑豆眼，把企鹅写得活灵活现。像穿着小小燕尾服这个比喻十分贴切，充满童趣，让人眼前仿佛就出现了这只可爱的小企鹅。更难得的是，文章想象丰富，充满画面感。小作者写到小企鹅抱着泰迪熊，联想到姐姐抱着自己，还写到梦里一起在冰山上滑滑梯唱歌，把现实与想象结合，让文章不只停留在外形描写，更有了故事感，读起来轻松有趣。作为二年级同学，小作者能做到语句通顺，条理清晰，从外形到陪伴，再到内心感受，层次分明。全文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最真实的喜欢，这正是低年级作文最可贵的地方。此外，整篇文章结构完整，节奏自然，读起来

0: 而朗朗上口，非常适合低年级同学学习借鉴。愿雨勋同学保持这份敏锐的观察力与纯净的童心，写出更多温暖动人的好文章。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大自然里的故事，洞穴里的狼，作者俄艾希姆，翻译沈念居，播讲小月。这是世界自然文学大师作品美绘本，绘图伊茨冈诺夫。如果你能够手捧一本书，一边看一边听，一定会美妙至极。万物各守时令。头窝兔在3月份出生，那时地面上还是白雪皑皑，小兔子的毛皮大衣很暖和，兔妈妈的奶水很耐饿。小兔子坐在一丛灌木下面，瞪圆了眼睛看着四面八方，心里想着，没问题，这里可以住下去。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兔子一点点长大，它渐渐对眼前的生活感到乏味了。它问兔妈妈，就这样了吗？一直就这么过下去吗？在灌木丛下面坐着，再就是天天看着白雪，天天等着你喂奶给我吃吗？
4: 你等等，兔妈妈说道，万物都遵守着各自的时令节气，很快热热闹闹的春天就要来了，你会在郁郁葱葱的森林里奔跑，吃上甜滋滋的嫩草。
3: 春天很快会来吗？
4: 很快。日子又一天天过去了，太阳照得森林里暖烘烘的，积雪在慢慢的消融，树木周围开始出现一个个水洼。小兔子等不及了，着急地问妈妈，
3: 你说郁郁葱葱的森林在哪儿？甜滋滋的嫩草在哪儿？我再也不愿意等了。
4: 你再等等，兔妈妈说道，万物都遵守着各自的时令节气。日子依然一天天过去，森林里的积雪已经完全融化，水滴滴答答地从高处往下落，溪水潺潺地流淌。
3: 小兔子终于按耐不住了，你说郁郁葱葱的森林在哪儿？甜滋滋的嫩草在哪儿？我不想再等了。
4: 你再等等，妈妈还是这样说。万物都遵守着各自的时令节气，日子一天天一天天的过去，森林里迎来了春汛，潮湿的大地上方弥漫着薄薄的雾气，天空传来阵阵鹤唳。
3: 你看，小兔子满怀愁绪，看样子郁郁葱葱的森林和甜滋滋的嫩草不过是童话故事而已，世上根本就不存在，我白等了。
4: 可是你看看，兔妈妈说，你往周围看看。小兔子环顾四周，抬头看见了白桦树上初生的绿叶，小小的，小小的。他朝地面看了看，看见了新生的小草已经破土而出，细细的，细细的。小兔子是那么的高兴，那么的心花怒放。

0: 他用自己还不那么协调的四条腿跳跃着，大声喊着：“啊哈，大地回春啦！树上长出了绿油油的叶子，大地长出了甜滋滋的嫩草，这真好，这真棒！”你欢乐的时令到来了，兔妈妈笑着说道。
1: 是的，
0: 小兔子说，
1: 可是这一切是等了多久才到来的呀？
2: 我全身心的在等呀等呀等等呀等。
0: 要是你不等那么久，兔妈妈说，你就不会因为初生的小叶、细细的嫩草而喜出望外哦。好吧，这个故事讲完了。有些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呢？等你的播下的种子发芽，等你的学习的成果出现。比如说你每天练习跳绳，但是呢总觉得进步不大，但是坚持一年之后再回过头来对比，你就会发现，哇哦，你真的好厉害哦。一是因为坚持，二是因为真的出现了好的成绩、好的效果，比如说你长得更高了。很多事情都是需要等待的，希望你也有小兔子的耐心哦。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

0: 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1: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2: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书接上文，上文说，说在哪儿呢？说到了聚英山奇侠寨大寨主鲍宏图给陈廷敬陈的人来了一封催战书，打不打？要打咱们就快点啊，别啰里啰嗦的。毛病，青天白日大丈夫，怎么的？打几下子没影了？又派人到我们这儿来偷，偷那人骨鞭。你派来那个人呢，让我们给抓住了。啊，你丢人不？你现眼不？你有本领吗？没本领你就别带兵来，有本领咱们就开仗。你说说这信是这么写的吗？各位啊，这大体意思啊。鲍宏图呢给陈廷敬来这封信，那就是催战，人被我们抓住了。哎呀，陈廷敬啊紧锁眉峰，因为他又想起了康熙的那几句话，要以服为主，以脚为辅，安抚，什么事儿还别整僵了。这些豪杰勇士一旦用到刀刃上，那都是大清国朝的栋梁之材啊。可现在这弯就拐不过来，一条人骨鞭威吓群雄，派这登山豹子杨小石前去盗鞭，而且鞭到没偷来，他让人家给摁到那儿了。这陈大人一琢磨怎么办呢，合计合计吧，就把孔华阳、华志远、涂灿一干人等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沏上了一杯茶，把眼前形势跟大伙一说，也把这催战书放在这儿了。各位怎么办呢？大伙都沉默不语啊。这事情明摆着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金家好斗侠郝俊杰这一个人往擂台上怎么一站，人骨鞭手中一擎，你这关就过不去。孔华阳说话了：“陈大人，哎呀，现在要打呀，咱们都不是人骨鞭的对手，是吧？但是这道边这个路子并没有错，因为他金鸡好斗，这郝俊杰郝大侠倚仗的就是人骨鞭。咱们第一次没把鞭偷来，这没事儿啊，还有第二次呢。第二次偷不来，再来他第三次啊。第三次偷不来，咱们来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一百零八次啊。受得了吗？我说老孔，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说那意思，再接再厉，勇往直偷，一往直到，多着把这人骨鞭偷到手，多着拉倒，明白吗？如果人骨鞭到咱们手了，那金鸡号斗侠郝俊杰，哎呀，那就是被拉掉一个翅膀的鹰，被掰了尾巴的鸡，拉了腿的猪，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能不能说痛快点？我说那意思就是他一点本领就没有了，这个人就好收拾了。

0: 不知道吧？哎，就等于什么呢？你光有电脑没有网，那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光有电脑没有网，我让你上不去，好嘛？那年没这词儿，各位啊。那你说怎么办？我说呀，哎，我想起个人来，谁？这个人呢？那不是一般人呢，那也不是二般人。这个人，哎，我说你说话能不能一股子一股子？不这样行不行？怎么还这说话一股子一股子的呢？你弄我们这一拘灵一拘灵的，一哆嗦一哆嗦的。是，我是激动了。我谈这人离此不远呢，各位呀、啊，我是涂灿呢，就在这附近住啊，登云道斗路昆山呢、啊。要说天下头，登山豹子杨小石，那得排第六；要说天下头，登云道斗陆昆山得前三位。咱们埋高人有罪呀、啊！啊，咱把陆昆山请来，到那儿不就把人骨鞭给他弄来吗？
1: 哦，对，
0: 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陈廷敬就问了一句。这个陆昆山是谁呀、啊？哎呀，陆昆山呐、啊，那乃是神偷第一家呀，外号叫登云道斗，就登了云彩能把这北斗星偷来。你说这得多厉害啊？那么他家住在哪儿啊？陆家铺子，咱们把他请来不就完了吗？大伙纷纷点头。对，那只有去请陆昆山，能把人骨鞭偷出来。陈廷敬呢就问这华志远，因为他知道孔华阳没有正经的。华志远也同意，问涂灿，涂灿也同意。那么谁去？这人多面子大，像涂灿、华志远、孔华阳、李刚一干人等。好在啊，这陆家铺子离这儿不远，也就100多里地儿，骑着马早晨出发，晌午一过这就到了。这陆家铺子不大，也就那么40-50户人家。老孔在马背上蹦下来，哎，莫让你过来，小伙儿。边上有一个挎着粪机子捡粪的小伙儿，
2: 啥事儿啊？
0: 我打听一个人。
2: 谁呀、啊？您说吧。
0: 陆家铺子这个人呐，有一个长处，就是你兜里揣的东西，他一瞪眼睛。就到他那儿，这人啊，对，这你也不明白是吧？这人叫登云道斗陆昆山。
2: 哦，你说陆昆山呢？
0: 啊，
2: 陆昆山，看见没？就那家，
0: 拿手一指，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妈！这中国呀，有句老话叫"穷文富武"。什么意思呢？你看家里穷，这孩子念书读书啊，因为书里有黄金呢、啊、就想在这个书里头得个一官半职的。父母家里有俩钱，练武，练武的没几个穷的啊，没有听说要饭练武的。那当然有，那丐帮帮主是吧，那个要大饭的，可那是要饭吗？家趁万贯呐、啊！你甭说清朝那个丐帮帮主，各位，你现在各大车站，什么北京站呐、太原站呐、西安站呐、上海站，还有这个大城市吧，那些要饭的，那报纸上总登吗？轰都轰不走，赶都赶不跑，月收入近万元。嗯，把那要饭的遣送回老家一看，人家家二层小楼。底下有小轿车，人家说了，这就是我的职业啊！哈哈哈！你怎么的？你把他送回来，他又去了。所以说呀，这个练武的过去极少有穷的，太少了。可这位伙计拿手一指，孔华阳、华志远、涂灿等人一回头，路边这个小院儿，小院儿里边有3间草房。众人等不敢昏子罢了，一看不由得泪打眶中出，不由得众人等想起了几句话， 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们，这，就是那意思吧？这太穷了，这家啊，穷的什么样？草房三间，中间露一大窟窿，院墙不高，破柴扉门，门口有副对联，上一联是“蜀道凉，含泪走”，下联配的是“犬不看家，怨贼来”。什么意思呢？说蜀道凉，含泪走，这耗子到他们家来偷粮食来了。结果呀，一看这家啊，还粮食呢，人都快饿死了，连个草叶都没有。这老鼠含着眼泪，羞羞答答的走了。哦吼，太穷了，这简直一无所有，这简直是，这太不可想象了。耗子走了，蜀道凉，含泪走吗？下联是犬不看家，怨贼来，就是他们家那狗啊，饿到什么程度呢？趴到那儿，哎呦，怎么不来小偷呢？快来小偷吧！啊，来了之后我好掏两口，我好吃两口，我饿呀，我饿！你看，就穷到这种地步了。这是登云道祖陆坤山家。哎呀，陆坤山天下神偷啊，那谁不知道啊？那偷有穷的吗？啊，这怎么意思？敲敲门，你管怎么的，那有破柴扉，什么柴扉？小破竹篮的门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说敲啊，敲不了，破竹篮的门都搁那破竹竿子绑的，为了使出动静来，就拿这手啊晃，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人吧？喂，有人吗？就在这么个光景，孔华阳的话音刚落，就在这屋里头传出了一嗓子：“谁呀？”“
3: 我。”“
0: 你谁呀？”“
3: 我孔华阳。”“
0: 哎呀呀呀呀呀！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哎，真是光临我的豪宅，是我蓬荜生辉。哎呀妈，这还豪宅呢，我的妈。就看那上房门啪啦一开，有里边晃晃当当当的晃晃走出一人来。这人呢有50来岁，身材不高，枣核的脑袋，圆溜的眼睛，两撇小黑胡，穿这么一个蓝布的长衫，扎这么一个黄布袋子，左手里一酒壶，右手啊拿这么一个桃，边吃边喝，晃晃当当当的晃晃又打里边出来了。这些人认识啊？谁呀？登云道斗陆坤山呢、啊？黑虎门的。这黑虎门干嘛的？这大清朝南起北六13省啊，这武林当中有9981门派啊，这个门派繁杂，要上武门昆仑派、武当、峨眉、崆峒，这个少林、上武、下三啊，什么地躺门呐、大红门呐、万圣门呐、金刚门呐。这各门有各门的长处，还有里六二八散二四，其中9981门派有这么一个门派叫黑虎门，黑虎掏心嘛。黑虎门干嘛的？是大清国朝康熙年间第一个小偷组织。哎，这个门户不干别的，专教怎么偷，专教走房檐串房根叽里嘎啦怎么偷小鸡儿。哎，就练这个。这陆坤山呢、那是掌门一级的，那可以说黑虎门的大干部。一看这破房子肉宅子，哎呀，穿这模样，这什么呢？这是啊，众人等全惊呆了，呼啦朝大伙围过来了，基本上都认识陆坤山，江湖老人了，混得比较早， 也比较老。哎呀，

0: 大哥，你可好啊？
1: 哎呀，我呀，这不是涂灿吗？
0: 是我。
1: 啊，李刚也来了，请请请，里边请。
0: 大伙儿进了院，来到屋里头，到屋里头，眼泪又下来了。怎么的？没地方坐。这三间房子中间这屋啊，有锅台，没锅。有缸没底儿，有碗没边儿，筷子还一根儿，屋里拉了蜘蛛网啊。西屋呢是放杂物的，放什么杂物啊？他家啥也没有杂物，不给哪儿捡点破罐子啊，这个瓦罐乱七八糟的给屋里头放了。没有凳子，没有椅子。东屋是睡觉的卧室，卧室就是一个门板，放在地上。就在地上放个门板，上面放个草帘子，还有块布。这布啊，就是那被，哎，睡的草帘子盖块布，屋冬立夏就这么过。大伙转悠一圈，坐哪儿啊？哎，这陆昆山呐，像那个你就别客气了，不行，他还非客气不可。哎呀，各位呀。来到这儿，咱们相见一次不容易啊！想当年，陆某人闯的江湖，走南闯北，各位没少帮助我呀！啊，没少帮助我。想当初我走的哪家哪户，那是好酒好茶好招待。今日来我家，我倾囊而赠，我把我的家底都拿出来，我一定要热情款待各位。各位，坐坐坐坐，来坐。那啥。坐哪儿啊？哎，坐地上啊！坐地上，这不凳子没有吗？那不坐地上坐哪儿啊？那行了，如果各位闲乎屋里地上吵啊，咱们上当院，上当院干嘛去？上当院去坐。嗨，反正就是得坐地上，是不是？哎，来到我这儿，我最高的招待就是往地上坐。你想啊。这年头一句话叫寸土寸金呐、啊！啊，这各地方规划开发，弄得老农民连地都没有了。你说老百姓没地，吃谁去？喝谁去？啊，寸土寸金，这有块地方坐呀，这就不容易了。再过几年以后，再过多少年以后，恐怕咱们的子孙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行了，别说你，我说你别扯那边，咱来到外头，咱找棵树底下聊聊。就这么的，大伙来到了这院里，好在有棵树，找了几块破砖，大伙坐在这儿。茶上哪儿找茶去？这儿连碗都没有，何谈茶壶啊？消停了一会儿，大伙你看我，我看你，谁开始主谈呢？哎，孔华阳啊，是主坛。我说老陆啊，这么多年不见面，身体很好吧？
1: 好啥呀？我告诉你啊，我这人呐、啊，浑身是病啊。
0: 我是腰疼腿疼脖子盖疼，打饱嗝吐酸水，盆门胀饱消化不良啊。哎，医生啊。给我诊断得了一种叫什么呢？叫瞪眼病。只要我一着急上火，一口气上不来，嘎嘣就死了。
1: 那才快呢，死好几回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病还真在三元上。
1: 是啊，高兴也不行，恼怒也不行，急也不行，上火也不行，看着东西也不行。总而言之，我得的就叫不行症
0: 啊。我说，老陆啊。咱们当贼人不说反语，我们来呀，想请你出山，
1: 干啥？
0: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跟这巨鹰山栖霞寨设了一场擂台，叫血擂台。他愣说我们把他们十三名弟兄给打死了。你说他把谁请来了？好家伙，把名校九天金鸡号斗侠郝俊杰给请来了，掌中人骨鞭呢，不是我老恐怕他。我是尊重他这条鞭，因为我们就整不过他。结果呢，我们就派人呢，在这个山里边个武功堂，想把他这鞭偷出来啊，偷出来就这么的。登山豹子杨小石，哎呀，
1: 登山包的杨小石跟你俩有论头啊，那是你亲同志吗？我没说错吧？啊，哎，就去了。结果杨小石啊，哎，到那儿让人给抓住了。后来我们一合计，是非你老人家莫属，我们此番特意请你出日。
0: 怎么了？这话还没等说完，再看陆昆山边听边翻白眼儿，嘴边吐白沫子。等最后这句话孔华阳刚要说出口的时候，再看陆昆山，哦，就这么一声，俩眼一翻，腿一蹬，彻底背气。我的，嘿，孔华阳眼珠一转，好小子，嘿嘿，啊，装死啊！我们来请你来了，你不想去，你就给啊前面来个铺垫。前面还没等我们说请你呢，你就说你得这病，着急也不行，上火也不行，听着什么也不行，看着什么也不行。结果我把话说完了，你就真就不行了。好家伙，我啊，孔华阳就偏偏不信这个劲儿，我看你到底行不行？来，挖坑，把他就地埋了。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替你众生太。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

0: 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外什么天气，心都是晴空万里。雨水敲在玻璃上，节奏充满了宠溺，把过往融进粉底，化成了你的底气。那伤痛酿造的蜜，味道

什么样的回忆都是美好的经历，因为每个故事里都有个独特的自己。那些起起伏伏的心情，滚烫梦痕，泪滴与笑意，不需要言语，只要好好爱着自己。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

0: 灾的发生。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2: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3: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2: 经历福州。
3: 海南为福州乡亲，你个你好，我是小丹，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左右两岸，愿得一些动巨蟹，连接华电新片。你看你呢？对我福州国界就算我愿接国界就算尊断到结会新工具完，扩给信仰电院尊享，福州才扩给瓦当州左会乱瓦当天毛。弄安请修念东右虚猫卸改。郡水云带已加清，接给你抢天损杀内运。有好几周信水连连，愿得歇秋再贴心天。你上哦，一有好几周愿得东汉为左类。你看你呢？对我虎秋过节就算我愿贴国贴，就算中断到结回再运居完。待会有虎秋才一命进屋做完，虎秋才果居为醒白。您王爷做啊，愿贴、神贴、命贴、七命为国贴，以及金运机构代表等，接近十八名嘉宾参会，现段签约定点项目三日被结。早为你看你呢，对我虎州过节就送我系列活动之一。本次对接会经靠虎州鸿运争先导跑念播书，为了成立到定点商业链，聚焦三五百 X 商业职工。这段电视了胡椒要乱于应送环境，混合于应用断境，搞巨大的下早建立，全力推动各类气乱作态军网，加速全运向前走，为胡椒省务开国企业之后全境动能。刀具胡椒就来刀具依赖，上帝胡椒就来上帝幸福。待会现段多家院企、省企以及经营机构代表一齐等待还原。奉劝多虎州亲近于红色新国，以体恤道义，感坚若波国，为虎州体恤优化运送环境，感广阔的华电前景，倒下新恩票。愿贴代表对我华电集团一万公里护眷红公里党委委员侯总经理王生燕介绍，实行无期间，华电在明锐界道具超四万年的一米米。卷向道上口沫三机内信手腕弯千瓦清洁够好每点。虎腔海淡海黑三内弯千瓦海松红点等收撇顿点好目。一表示对我华电在命中末落后虎州。对而与虎州提出优化运送环境。前日将建等补业以更多道具更有落来能望更是华电新国回归虎州的阶梯。院企代表华润集团在沪卷区域首席代表华润地带沪卷公里总经理葛训言表示，华润由逆矿款百年整一虎州以来，已经包括上车眷恋供应、综合能源、大健康、大休闲、商业经营五大领域。到逆矿逆欧年年代为止，多虎州总巨量达到那么零散的一米米。华润总干沪卷省签订新移动降落下早行业。在那波中华运以军网优先、商业优先，跟虎州华电所需紧密对接，提出亲近虎州。省需国企代表、沪卷省道具开发集团又按这一公里党委委员和总经理叶王汉表示，沪卷道具集团许军建等看好虎州、上帝虎州、亲近虎州。以来，中围绕苏雷建业、海苑建业、罗来建业等两面，深化跟虎州的合作。助力虎州打造现代化商业体系，跟区域性创新成稳地。经营机构代表对我端城经营主任管理顾问一万公里沪卷红公里和总经理李浩宏介绍了该公里一头多岸经营服务，助力国企改革发展的实践案例。伊表示，专自己接替虎州国企优化结构体制整合。为低温产业性的跟国际国企高级轮华电做一经营化做。待会古右墙业内中啊分别为了低空经验灵堂卷内等两面进行了阻击沿岸，为虎州存在监狱产业还原提供渐渐成绩了。早为

0: 多家户籍区旅国客双关户籍应等待带货，基金花博免选院客国客民客快欢迎，应安东京计为清单感恩定点项目，涵盖上车眷列，素来地利，落来内网民生保障定两米，为记录落地，新国东华东京气恩提供光华无赖，多定点产业两米东京应安推介环节。
1: 香道集团、罗恩草新能源板块、充电、光伏、聚能、协同华电影也要特写。现在又抢关注设备烟花、短暂供应等伙伴联合投资。左海集团聚焦供能性无印车，以基础设施感染产业基金赋能。现在又抢警车介绍物流供应等行业更卷生态。最后集团花博最喜欢专业平台感染地内送件，既然能断经。
0: 现在又抢地内装备AI送华电两米企业联合研发，多国企业定定项目就算推介环节。现在华电集团推出新兴供能材料红绿绿，已经协力总规模超五类亿人民币，扩给新国东华基金。现在又抢高瑞创新组织感恩道具机构一组，古若集团喜欢超成五万平方米又在再贴，并且配套免租感恩中班户。
1: 现在又抢红绿蒜毛物流企业更选更好。多企业国企基金项目推介环节，国巨集团、华辉基金加招商优势，以道取应，以应取三。回送定点推介了，还黑苏地文化产业基金，以及更好海院扩给基金。现在又抢夏威高界，上帝湖州、岛主湖州、杂工湖州，东卷银亮红黄金，金钟招商结时过。
0: 本次对接会签约断电项目三类背节，涵盖新能源、气象电路、生物医院、大数据、太空建设等，建立成新兴两米感恩依赖产业水了。全行电线、院地协同、产业联动、聚温湖内的光华空安。回送湖州市国居委、主运院企、七律国企、断电民企、经营机构等代表，共同发布院地东兴。
1: 联系新疆商业联动卷联卷湖州创业，现在又抢高企业、券券动卷联卷平台、券券运向华电经营，均推动电项目攻坚，均取商业协造互动，均该记录公关难的，并且同步发布采国际协同首批连接商业联动卷动电协造项目清单，覆盖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验、太空经验等，建立成新兴两米。 推动东卷联卷感染商业协造，倡导融合。本届对接会聚焦时候，打扰了专业化招商对接专区，围绕创新联、商业联、聚金联、英才联、信息联五联融合，协调互澳主送区，聚焦企业、大运主需求、商业落地需求，精彩适配主送，搭建政务部门、国际平台、金融机构、企业企业，适欢对接通道。 推动全网竞争匹配，均需各校联动。同前，湖州将来总分会推荐高级龙华店，加卡眷联现代化国际城市，院企、省企、民企、金融机构、企业国企、高电数段优势互补，为湖州清华院地协同推动商业跃升提供了建设支撑。以本次对接会为新起点，湖州市国居国企将围绕城内道断电商业链。
0: 老师吴总抓周双季节，提出同调建筹个做龙推介，感恩强振力，敬重研究，慎选华丽，清华感恩院企、省企、地方国企、民企、金融机构，无锡合作，推动更多资金、记录、人才、动金项目，向湖州集聚，为湖州总分会推荐高级龙华店，做一更更动力。联系啊！
1: 你看你那年，湖州市扩建华东洲左回龙华东，多马妹对我送赠五万景区举行，首段可听可讲可望的上车扩场嘉年华，人均多千名参与。今日晚扩建华东洲期间，湖州总通过快点公众性扩建华东，让扩建进行往家烟火，创新湖南上车华店，进一步很远扩家进行，计划转向为创新华丽。 做回龙华东片段，运用设备了湖州科技馆宏观园区、科技地牌湾园区、扩长走廊园区、各校加扩建元素新国电视区、吉隆坞工业协会店。

区，因在电区等谁都爱做那电区，或者扩厂企业扩给地排网在运过后，以及扩烟烟素又在军网总混为都归到电谁监院扩给新国破击先命进财地带以替谁吉隆伊工业协会电区跟因在电区杜雷吉列曼新政协的电区在那波混合了瓦岛内运。据介绍，总在搞感应区将东部开店扩破正好稳定一系列混合多彩的鲜明活动，上上上下东边军进，助力扩场之风吹遍全省。扩计活动周期间，福州将连送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火车四个短程试验站对外开放，让公众检查进场空间跟试验站，更剧烈接触各扩计，感受扩计的魅力跟创新创业超牛活力。建乌的家居推出乌兰摩亚所开多兰度之后，乌兰历史风貌区再次迎来地铁新的年五二，既然由乌兰风景名胜公共管理人负责乌兰管理了解到，四零摩亚所开地内较好并建立多乌兰历史风貌区乱爽，分别位于第三多兰顶、皮林岸、梭天偏区。游客拿来轻轻抖的抖鼻毛，就可以更剧烈突动牙皮爽的历史鼓励。前面连女女大量两个人多领袖带较好并之声主嘴，以滑动鼻毛调出小姐帮主所开的介绍，让两个人顺啥了解。伊表示今日也问遍，以前看所开一拉姐读咩名的介绍会议实现了一类，现在拿来轻轻抖的抖鼻毛，嗡嗡以往历史古类就全部可以看到了。高考并故提醒伊大所开进行了分类，按主话种类分为多语、列语、凯语、轻语、草语等。到乌兰之在就可以看到乌兰最难的所开、最大的所开、最渣所开、最多的所开、最傻所开、最温婉所开。上面大力好声连念好几声人跟凯语讲，真的就算是一露天的主话博物馆，好生意了可以上面卡了上面好事。据了解，自西陵地内较好并包括了乌兰历史富茂区内十瓦七里山岛摩亚所开的信息，一年后高清图片网网移网改图故运用了 VR 装镜 3D 卷膜语音讲解等数理化功能，通过桌面覆盖多元呈现数理功能范围，打破摩亚所开观赏壁垒，能展开多牙皮爽的历史文化，尽情可看、可吐、可讲、可体验。玉兰风景名胜公共管理人孙光负责人介绍，作者设立地内较好并的机会，让阿大三所的所开进行了协同整理，让阿琢磨又强文物庄阿大十瓦七里山岛所开介绍进行了协同整理修订。孙光负责人介绍，修订时将来多最好调查介绍。本周准将你送上，到时候前面销售乌兰摩亚所开就可以拖到这些收听税，听税端固写地了地理区域问答参与答的可以让之后之后可以到公共管理类对换受礼品。你上我阿老业内两行东兴东兴，你看你那年运带请修炼扩给年后活动降低虎鸠羽毛世界，来自台湾的谢新明书生加段跟福州大学护理实验学校的校主结伴同行，更剧烈观赏可爱一对熊猫，多欢声笑语中交流互动，携手送伴，以国宝为纽带，以动心为诀论，跟随诺言姨妈双心的共女亲近。今日晚迎我福州熊猫世界欢欣开放，无聊来自书村的对熊猫经过试验技巧集体乱爽，荒区内草木环茂，环境清幽。大熊猫偶尔多多木架上写翠队，偶尔休闲散步，这个开心而多的卡了，明台四嘴，现代诺眼前少年，边边住嘴观看，两人轰轰而惊闹，定格温馨瞬间。来自台湾大段的家段林彩玉，带了同样跟主人样参加本场年后交流。伊讲最先两个人他老会立搞大绿。昨天都充满惊喜跟感动，伊表示之前在台湾有见过大熊猫，但是就会到福州跟剧烈接触，天正市参观，体验特别不同。
高我的孔运海，尊听这个话语，求运。

0: 灿烂。伊讲，熊猫真伊也可爱，只要为你护照熊猫世界，我一年看够了新新年年一对熊猫，鼓励谁的亚拉新一朋友，卡里维特别开心。护照带有护理实验学校四年的学生吴松安讲，可以跟台湾的小伙伴这一往熊猫世界共同交流学习，我见我特别有意义。伊表示，本层年后能以收起了跨我海海的用业，也尽且感受到两岸同胞一家亲的温暖，希望今后可以跟台湾小伙伴双来双往，共同行动。胡椒菜阔些双关负责人表示，以阔几年后为契机，以国宝熊猫为媒介，两岸青少年多动摇、动怒、动恨端拉近距离，真正了解两岸宋金用业多民安之盘，新光华亚。若两岸一家亲意，亲好情感，多动心之端，做长心端。今日位于明澳东南起亚两仪起亚三地公园，基温温馨提醒介绍，介绍后一公园云下生态景观跟起亚文化，并且完善多元功能环境，专向为当地居民跟商业员工休闲娱乐、关心本身的新拍卡地。起亚三地公园的前身是千家山生态座类公园，是2017年胡椒菜断电打造的十三叶生态座类公园之一，位于明澳青澳等核心区域，总建地面积大约4.3万顷，为进一步展现东南起亚两岸商业地势跟生态形状。本地商业园千家山生态系列带改造项目预计多吉列曼营运动工。聚焦千家山生态座类公园的谢谢修复、功能完善、文化孕育三大重点，全力打造全面优化型综合生态公园。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济南的今日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湖县县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0592-8427-5327。
1: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节律真简单。
2: 做那时候的歌友，你不要客气嘛。
3: 有美丽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婿，你。乖给你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虎鸠。
2: 应酬虎鸠，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虎鸠，我是小丹。多谢那期节目中，咱阿为大家介绍了连麦创意连恩剧演跟槟榔行军。今天的节目，咱阿带大家介绍讲的我选最选连麦创。到了明代，连麦人口增加，经济加速发展，扩居趋势广于中国，出现了至今故为应津津乐道的齐扩北境内三代五孙女国须三界酒五顿四酒目。应该讲，明代是连麦文化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由明乾隆末年到嘉靖十一年，连麦出现于以林文米为首的齐扩北境内，跟林汉为首的三代五孙女，是隋朝扩口以来仅有的首家，被谐音所敬叹。明史更是带出赋予了怎样经的评价。多连麦创从头混纳水卷的孙女里百万上，开满了历代领袖孙女的名字。多领功的家庙端，最对面的守候对联：进来难，进来不难，难在齐扩北境内。孙女贵，孙女喜贵，贵在三代五孙女。就来连麦后把个人辉煌历史的精细写照。
3: 古韵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更醉悠悠，所奔千美，我送最远连麦名胜古贼军都，在那古偶进来木擦翁，青蛙巨骨领袖黑骨体，小叶马老丁一系列古贼迷踪，从对你进来的波线从台湾里古月东龙丁贼多靠松妹妹见秀的所感动，林林总总不解其手，历经岁月的停电，以我修好的石红古王，是现来无名端不可多大的历史文化名称。如今湖州市义乌更加断舍湖州古乐的保护修复工程，连麦古村规划定位是南宋蜜蜂跟孙女文化第三千名的居住、文化、商业、旅游、休闲等多元古内孵化的后有生机跟瓦砾的千年历史文化名村，尊周边区域的传统跟现代有机融合，成为宋代一中的重要应用节点。咱阿相信连麦千年的文化传承尊迎来所有新生。想采集的应从虎鸠，关于连麦创意领域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咱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3: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声音。

0: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1: 在路路宣言段，江小清清玄静。
0: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1: 请你收听左海宣言。
2: 海南话福州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由福州人民广播。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乐园的本土艺术，感受美乐园的乡音魅力。左海乡音，乡音熏香，明确平滑切润，西方音乐，音乐怎样？听众朋友，你讲得好，多谢时间的列，请点了迅顺，中波明确，精彩给对白本。
2: 绿衣之辈，喜忧可悲。
3: 哎呀，娘啊，女工是能熬我啊，他那女都工板板都熬了路。
2: 三娘，你女板好，为他老爷，为你可有救，可看顾爷。

0: 谁？绿衣花牛，你谁送酒啊？
1: 我女舅公啊！
2: 谁呀？我看你公公。

0: 身体呀。
1: 母亲，女儿回到温州就进来喝茶了。
2: 娘啊，见我那里女年年高阶更新谁几乎也尽难为女啊。
3: 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多老护谁可证背后
3: 断人只因退故居地大孙女太断人为动我们太小也来去进香谁定之谁莫没过强断人身高孙崩缺谁
2: 这哪个我们太小啊
3: 天公谁过人丢院以来给俺护恩一开孙便老过去地
2: 这
4: 见灵行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哎
4: 呦哎呦哎呦哎呀这练习啊这就天狗吕伯多里乌牛弹琴不为再去见美啊
2: 只因小女再去用心望一流好得来了
4: 我来见练习哈嘎再去还回还回
2: 回女动女意先到松蹦掌学我动丹心再去虚当片刻
0: 老爷枪毙
2: 回枪
4: 哎呀呀呀见灵心哎呀说没敢你过主万所谓御花顺于千金破万再去下哪里共中间而已身体真我虚弱
2: 啊大兴有数不定只因小女心事坎坷共一滴体育多半啊
4: 莫每动我令爱可证婚婆呀
2: 这啊哦他正遭婚别一定不在愿
4: 改哎呀呀呀见你心呀女子才老多了啊外差令爱之病来世一偶输地同约女所牺牲每天姑娘爱拜街嘞
2: 大兴说的呀谁这谁小女心生一苦根子姐姐姐妹听啊
4: 年纪轻轻哪有君生心挂之力见年轻大母在恩塔论周围论既然我为令爱仇恨咋咋咋咋在论就使那心爱既然我太小
2: 这既然我太小
4: 哎呀既然我太小啊

0: 方王百姓令，一令啊千里有容来送回。为端为明王皇帝，我爱忠心，我爱你们忠心。哈哈哈哈
1: 哎，团呐，我太求一高成会，
0: 我爱求你了，我爱求你了，建林啊，绿港回林啊，送你送你，我爱今晚回朝回，我太求哎，你啊脱稿牺牲，多给力啊，今天为你啊，我爱求你了，哎呦，
2: 等等来，啊，这大落英啊。焦家良也辛苦了，哎，不过一共你血温太小，多费命爱了。
3: 爹爹，女英王虽好生情，真心不敢。
2: 哎呀，娘啊，我的女一月不我拿万岁杯，即使世间无债，可知可也啊？谁家你寄过来动呢？天公爷，王太守修命一种，女儿不欢一见呐、
3: 啊。女儿不见。
2: 哎，只好遇到女儿病榻有危的。
3: 爹爹，听伊女儿虽好干嫁，只是精彩之命真幸福，女儿真待天里下羡慕。
2: 这谢老羡慕啊！
3: 又有再嫁，对起你句谢愁。
2: 这女儿。
4: 老爷，女儿应应，你就应来再勉强伊嘛。
2: 哎，好吧，总随去吧。
0: 王太守请，
5: 大人在内请。

0: 西荒楼我无名，心目断能看个这里跟你哪一怕呢？他光是孙百姓。
1: 我很担心，我看你当年过了好好，拜我说拜，想我说想，
0: 这可为何？
1: 哎呀，我很担心，你欺凌也懂呀。

0: 你做龙绿光啊，一杯落冷酸冻啊，万酸情天水一代你红阴阳，我哈落阴我爱把担心，我哈落阴我爱担心。
1: 断内哈光振作巨变，今生不才
0: 记录清洁被你突围机不可失，开始无何意见啊。
1: 哈光不见
0: 这哦就没了老子娘，没道理啊。
1: 没断了令我往生神应该即使金钗姬妹君心不悟，王先生代天立下谢我。
0: 谢了谢我啊，
1: 悠悠在此对起你进西藏
0: 哈。
2: 这王代内是你一家强代内金兄
1: 强答应代内强莫见过。
0: 好吧好吧，哎呀你个人看嘛，仲万一两丑水但就最古早早谢老都系。

海内外福州乡亲，一上就来福州人民广播电台左海之声，改美国大纽约九乡广播电台军动介绍的左海欢迎节目。我是小丹，感谢你个人收听，阿拉基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9秒58 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 10秒钟 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 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了。

0: 上面缺少掉，寸草斜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血，整点梨黄红菜。
0: 左海缺盐，面缺圆爽。
2: 亲爱的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盐。多今日的节目时间的列，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末名曲《三小黄丸》第一段，由我胡九才名曲团演播。
3: 第一段，青梅竹马。

就让我这里说来受一听。

北岁头闻声颤。

0: 带你落地牌位嘞。
1: Get it!

0: 我自己的梦，我要拿到他的头子用。哎，叔伯，你不做啥了？快点哦！哎，嘿嘿，叔伯，都不话哟，是大黑人呀，你不差钱了去？哦，嘿嘿，小路啊，拜托哦，女带开，不然做了什么意思呢？你来了，你来了啦！你你就是那个，一路安定。啊！你好，我讲，我讲出来，一地方属于不敢讲的。
1: 喊口文的，你快滚出来！一地都讲，一地要说。
0: 好，讲。当日三百字号，气候下好，英文多，气候做好，叫做好，地盘会的，老。

向市场开。

0: 用面区修掉，寸草时间静静。
1: 十八面区代谢，整点离黄红彩。
0: 左海缺盐，面区均爽。

天星宿的，在车站之下，女婿四天拜拜，我来我屋里来表示我说心意的故衷。何况条条金牌光阴钻表也牙空地图，我与几故之正信都不知也说话会在六条盘路。好公旦都能真正财富的必牌会呢，是我干多年长夜月存的幸困道具。我是问你个一片星星水，你说呢？妈。

啊，太

寂寞一个说，刚来我家轮到你说，别拿话。

0: 阿雷在前厅名曲来我所送到又稳稳定演出
1: 你恭喜侬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谢时间的列为大人播上的是笔墨林松金，作者五楼天，由群乐乱定金木包工。

各位听众，纪录片《红腮红宝贝》我啊，是歌手作曲姚小娟啊，我啊改名烈水林双剑，林双剑同志，一百九十年出生，因为出来军，十三岁离开双眼家园，就靠满目做龙王，当国王我了。十八岁跟我千里兵要介绍，经行铁国。我往公安机车车辆受了运动轻恩，那老林双剑应聘武王段将身体结实，身家豪爽，托你也行。取车定决定，但你呢？一路马哥一点不离往公安做个主厨的局长。林双剑走进了公安。做工那个年是满清河南落来，不用公话通地，但我总是写了倡议对我，高声公话假句一方，那个胡志华啊告诉我啊，第二件大部大功那么大都可惜，也比如讲，多东西都把好运胡志华志华与李后的半句湖南湖北志华我背后。清爽暖和爽约来的季节，一个左住左口，才能登上暖和爽约来的波座。到红黄黑暗的社会，那居农老人会大多计划的。人跟人之间端于通常与小于通下一样，做工做办事，故来什么把谁没有，宁双剑动在心上。我爱到湖州做个逆子没好过，离乌岸做个左岸红线只蛮困难，最多的谁先落谁倒。

一座老乡跟人嘿那生动啊，蹲把马里装也进里，黄心带呀团结起来呀，跟人熬老家跟爱。

莫怒，是你经行贴我公安奉为，是你奉为一个好女儿为，就来宁松敬使用红地令真玉罗五百令，由宁松敬同在光盛重重的智库队伍人的革命事业而称号的干净，以到历来年下令，就改了对我困难了，东西由他上锁。京杭铁路公安分为更为委婉了，协员党诶更为华路古哦，正若吾本领，也胖松更为干了。我来决定红地令谁能啊，第二人派来指导更有，因为能安动，跟我八年的条眉就决定一个立山年龄为何，多担忧破路协我，是你京杭铁路做委员。各位听众，除了撇个恩使红白变化焦点，就到心里惊叹铁道的重要，因为光华咩拢个人心里重要，人家巨矮矮眼部心里重要。同时我背后，硬要征兵中老大哥，也靠我死。

本来高个乐园，想硬面买给我，都是有天大的恩怨，会借了粮，那可能心里总爱为悔过来去。去看我背后门车门了，怕电话和铁多轱辘往丢给他。几位去看尴尬担忧阻止，跟心里一对位。会调解县出台大警来去了，我的好亲已经恭敬点当刚告担忧，点了有多几个事啊？难啊！这边你也偏偏成为叛徒，乱心无啊！做那累我所有精华，一切出马泄露口令。调解县，我的好亲已经恭敬点当，你我以后这条刚告担忧中破了些我。团团包围，追邪不动，散播所攻，目不所杀。东山不铁西王，再有百几万哟，决定顺东计划，砍了队伍到电来开，一个人受灭家那个巨矮的队伍啊，是难到他。命地山以后偏穷互伤害，会明白定而共来红手。因为过来安稳先给黑不懂好好动动选多破漏学问只要多了力。

南疆开，疆根开春，八十一枚女家户宅，令双剑挺身一朝，最红为后勤公啊，女婿竟要去了，八十一枚九百的户宅，回到了这国华再多跌落地哇哈！家里熬工资熬熬要啊！家里，我个老死你仲爱会晒你做子，你到底谁什么官长啊哈？这女人就亏了，跟一下你，不光谁死了官多，仲爱会已经飘来准备去啊！爹呢？将来我来谁铁多过乱丢街巷谁会阿边滚看金环买对他阿边人多少来红炮通多出来有共进黑烈之中带出来下年末莫给真莫给心里总爱我爱铁多拿谁熬片哟可是我大帅的命令不用再担忧自己的回魂最叫我爱哦是那笨话的哈家里咬拧双剑就猛够丢了革命心里总会为温壮谁下滑给我已经总会为骗用了看你什么错的总会了跟故人红手回女最多的谁是那理由家阿兵鬼无用可打呵呵是那理由我带财命令就来理由家里要希望这个选择枪红丢了如果个我带财命令就来理由家理由痛那股啊哈啊嗯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温壮谁下滑你这五大帅命通电不好落更三只

已经更代表全部多的，你都要不准回海。如果那中王武大帅的命令掉过了的票，对于何地正好给你胡说冒动吗？家里阿丢吉兴阿兵为乌云卡车，莫花杀人呐！啊，谢林呐，我中王阿帅吗？武大帅命令不准再担有自己开会出的会议战的。关于高杰代表谢，我就因为落掉玄武大帅许美年年纪，女看远的。你呢？哈哈，公的千龙大爷，那个呀，武大帅有功劳，就千里更为为我立党的松水虎王，为我身为内把事，一边松水个更为之间的火焰。你呢？还留意了的，林松江哈哈冷笑，哈哈哈哈！我带罗出那位罗力万本子，是那松树虎安做州官之男人，我马军夫人，千里以来替县内主要，无得是开会。林松江坚定立论，斩钉断铁提走伊，高家人啊！阿比会调结些乌云扩大，数次舞台正在降过，建议派你后来下过来，对，共你只落去丢面，马是也丢，公鸡么，找好准备，哼哼，爹来，敢吵架哄闹啊哈，拧双肩摆住你个臭啦，一那边。我乃是东地丹药剑也哥哥咯，用丁姓出名之龙剑攻剑，出开攻了系统，不用快用几万用轰用就丢人家这边轰用来哩，看见原来出开不亏装用哩，会拎双剑再出手，出开跳出哩，吓死我狗哩，这狗哩。

我恭敬天高点了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登

0: 和谢仁让几个凭雷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对我好的领导人，看家给我摘出的惊喜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搞不进我下呢。那阿杜来家那女啊，给完全生动的晒出来，两里古带女啊，才把公办坐卡跑更好嘞。丢中这的公话走狗，开除。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声。
4: 听众朋友，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并我林松金作者吴露天由群乐乱定金木报告
5: 大家

哦，恭敬天高点牛来兵兵啊，二位兵哥老朝给俺来求敦促。

和谢仁让几个凭鲁先生说话，赛公公亲亲感到那个一位队伍红带领动静，看家几位在处理建起了一个兵哥，给完全碰出来攻击我下呢。那阿杜来吃阿女女啊，给完全生动的晒出来，两里古带女阿什么公办坐卡跑该好呢？丢中这边公话走狗看穿，是外知道这个阿女哇。我担心一个丢给县委后勤听罢听免这个老头也不用口不里面招都没好啊。当起来明松监督的高举恩给春别破路后，起来你的公正相应给弄进来，红队人去开跟明松监挑送起来，送不金寒铁多就为我送家庭里，我身高来接了片压力稳定性，就给县委后勤周东交给伢哥的朋友了。接了两，就给县区开拍电话，拍的龙虎送我来本宫安么？和前面龙本宫接电话干办些多。区开了命令，李贼。做我就不来一个万灵从菜园出开动的端坐工人顶级走女的派跟代表李贼离开丹药不答应我既然丢给县路弄安都听了你谁必贼中耳会出开马双行道但人啊这边跟代表必派离开丹药您宋金使用红灯的或者中北打火鸭给我多的火鸭也好鸭来炒凉给你的亏水逼密会的红灯人提出规定或者做歌灯做金行铁多就为我为关口啊共安红为兵工但你的或者歌灯一个立三年你我是啊就个人金行铁多中向中都兵对打的打三点雄武背后讲到哟肯爱英雄肯爱主义买介绍到用跟个人准备八更多的到八更时间都停兵阻碍我的命令跟代表一来通过会几所想中向八更我背后见你脸上结交各界的恩怨，经过沟通谈话，干败也多。十号面，区开门前面打飞机，搞乌暗活动。两十号面，我不用亲身爬电话去湖北省，杜公逍遥难，逍遥难区开门下咬其他个过路，东后省干渴，高眼睇过来，或者高起就太多好姜啊！您宋金使用红地令被顿加进货会带来区改教你那里看过的这个是中央下是中央下倾向湖北省道公修出人情向龙虎所乃牛带晒经营俺家经行铁道更硬目无华丽赶赶破坏交通谁去做名给黑爱色狼恩恩本大帅姑娘愚昧无地不由意我请你仔你和人飘在激杀我老看好见下哥哥了东后生念我了家人啊看过来的行车回您送电就忘过来跟你下你二哥你个人没好跟准备通通的准备呀、啊女狗呢一样的起码拿着一口东西将将口边里

就像是你那也写出种回答，见我很有理由，带来回断中的我，会写用笔将横剑取开。你所用的回答都公话，系列装下，公话背身起业，等于逼迫加八个观众的我。我有张英官，张主要给我妥协指导，懂过？

0: 会中王也得有多能送给那么零水火老人太多护眷啊。就用王还路买北顿中王的大爷啊。会你我西洋我雷河三里八个。家里熬公话就够被顿家大爷出开个恩密的用你两女王顶出来准备多杀个人公正。能阿吉贝呢？红地能大双的寂寞就托能双剑盼红啊，双剑动静，是来双的来了之时，会估计攻化而动武啊，双的叫能阿来准备提高警惕，能双剑天朝老红，敢给命将死了老海噶哈？双剑动静，提高警惕，也主要做好那个当地选业的人。外孙准备靠行动兵的用两所片武器哩，女看哩。好，老侯，但公话讲哩，也需要超短短枪才能够够用的。回你望见了，公公皇帝你离开家的你靠行动兵的用两武器。你这边吃起你爷老的儿女那个双剑高，双剑高多出来嘛？你才点呢？外龙心武啊，外龙心武啊，家人已经卡大的你了。啊，龙心啊，最近几个呢？昨晚都没看见你，你可怜了呀，双剑高，我也来爱多家大爷，你也搬着。外孙龙宝给我捐了捐款，这只能包三千的，你收起你姐姐啊，跟下你。龙兄啊，我代表金汉铁道作为我孙女弟媳啊，双剑高，南阿都来家来，河北谢阿天哪的，双剑高，现在官宽多罪女啊。你多色你呀，只要随八公一定多八公多的。哎，孙建高，谢林郎，佮红地女，只那年可怜了中午，莫看你，会令孙建心狠的啊，乱心呐，一那年出口大爷，你多来蒙你做点哪个哈，知道？家龙心屋啊，但你梦是老远的。孙建高，红地人只也是第二龙派的，是对我老龙做下主意哦。一切困难咯，那阿龙多保护伊安全啊，孙建高。林孙建那天几个月啊，是个两两两，回龙心屋。你准备红地乱世军难弄。再说，家人何故你莫看一头眉？再记取电脑里资料片的将来，只要端一个监控，会弄醒我家人地带怀疑。马来家人刀口顶出马动作也爱可的，外多绝家人乱行啊！龙宝盖我。岂不是很紧吗？电脑里要几万拿去？龙兄啊，再讲了，红地女谁敢拿弄？文中胡说八道，我林松建都没白，共你这龙心武总共二百家大爷啊！只给我猛搞宽度龙心武阿 Q 运用新疆弹枪，下令下，宽度心来说，能看见虎就能带露出林双剑，
1: 好厉害呀！

烟用大姐西

0: 假宽度龙秀康谢王天人啊，下大命梦先来问的孙建国，壮你熬死了金火吗？
1: 哈哈，
0: 受咩个？外巨矮矮对我潮流宽度，孙建国宽度，别人做宽度，哼哼，就来你乱心我。孙建国对人我会，孙建国你对人我会，这宽度吹人文工又求土台多愁陪着，不大大多清净一花这样好真愚弄有你老爹干到了广地了，公满做他听他的龙秀烂套给你没宽度套有心在打到卡路片啪啪，真愚弄开到宽度得了烂床，下令后林松给一搞宽度面积今晚个龙秀硬上到的了，正如出用邓兰冲独立海的音乐关系起到也起到也得还得替他摸着宽度去摸到都弄哎呀受没搞正如乱动着一步邓六兰冲老海过多开出新官中烈牺牲林松江太宽度心态没在第一多争论事态心说正因啊你世代何苦

来，何苦啊？将要断你还外故我的乡里，你老脸我本领做的你孙子，孙子，康熙的林孙坚准进皇阁了啦。正论不含忠烈牺牲，论心无谁判度？我本领憨皮带来，孙子。宫花酒窖已经宫内开了，我想把摆成何装饰他。林松坚天骄啊，我听啊，陆红已经讲过了，定夜晚都我接细表，那阿准备出去居于宫里，只凭林松坚儿子丢住居于下呢，我不能空对，提到听到。下令后公花血面的力后想把摆成了东套来谁给我去路我以后亲铁到我国乱丢给你行后给你过国乱东口声我以后亲替补给穿拆机门阿根廷对你知道他的丢命是咋的当我告诉你我带出的命令消毒工的个人骨干惶恐啊老师哥头呢你在中八根微笑拧松间使用好带领告诉你好你个人的话名真惶恐托的通通转你自己丢命而几万元托的啊南关兵对路拉开云杀鸡同啊无口王会谢云东台木卷啊冲会红地女来无开没多累啊定面盘爷我恩婆爷我孙敬行会啊真根硬我招来林孙敬要抓枪兵，挺身一朝营，只压不命。刘海胡军的军营何去？虽间头为威乱，杀将的寒冷。我被你对半关为后清朝用，半路挨定，断后令下令攻坚行动。霎时间春香对红天念公花官僚一龙天高行既云云错了我杜桥巨英我好请断令叫搬回胡疆下月会宴了起定天暗昏红四环平台断了对面回流量比我巨英齐不齐齐是孙公在院三排呀、啊林孙见到你开波回来一样起来硬的你下令要断后生他高到哈哈林孙见你谁谁跟硬熬谢老伯呢老师告诉你不送话名出去马上答应胡军好你的姓名顾爱好啊飘尽惶恐多的我出去要你多下一碗酒孤头之鬼

牛牙切切断那卷度，待何公堂对我主客，本应来女公花需要家呀，千千万万跟应工人，也应来女公花呀需要奴才，心里主爱为温中下火，心来女丢家险，撇用点绿。不好了，刚才跌了一桶钱。

对来混搭，但有心里阻碍我，为开列阻拦外境人，不管红袍有谁来引起，跟大陆家里阿去阿个人，挑逗用公兵合力，阻碍陆家太保扎令啊，跟你哪里老陈黑干？跟俺的公话恰话欢迎，我背后抱着空上总统，红的高烟为下一落命。高铁英明带我用铁，我替美国生态做过，必派八军革命工人是为真英光，真亚军。俺当生活。好好的丹皇，哈金哈利解决红的，跟他的西恩眼盲的桥头开窗刷墙，都朝来更新啊！崩溃笑出龙心神情，战后王家颠沛流离，伤心变故，生于拳头何运行，天下话不安。今天天奶奶做爱我，明天要后宫去开酒家，见到你威胁七六王娘，三我林双剑那说完了，今寒天多跟你三万回，祝你爱乐跟世界，见到写出安可的朝堂，我献为后宫做保啊，可累。林双剑，你真得不怕死？林双剑来朝，哈哈，干得！我为张英官占据，为更英立爱，是六魂百血，干得女为训，出马对我，半月斩杀，是密朝万里，断后生罗小神楼，吹怒怒为豪情，跑！先看林双剑说的，林双剑，双剑啊，宝双剑，不错。再看说的，破，林双剑咬牙硬吼，马卷道，双剑要听众为命令，既然计时众王为林双剑讨可断海可了，根本可说。当天要看第三路时候，林双已经能控海战片地，定教一千人过来断马跟头。可你一个好好的我断生财，你可能乌龟运兵郎，公花走狗，求你。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

车千乘火，血气万方同。自赛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咱们书接上文，华志远、孔华阳等人来请登云倒斗陆昆山。可这伙子真君孔华阳把这话由头到尾说完了，我为什么来请你，什么意思？可这陆昆山呢，一翻了白眼珠子，死了。哎呀，你整得挺快呀，当和尚你还念着佛号了。嘿嘿嘿，小子，这事儿要糊弄别人有门，糊弄我一点门都没有，你甭给我装死。来呀、啊、给我挖坑，你不装死吗？我把你活埋了啊。这就挖坑要活埋陆昆山。陆昆山眼睛一睁，长叹一声，哎哎，孔华阳，他奔儿他坐起来了。孔华阳啊，知道我为什么要装死吗？不知道，我就是不想去，我活过来我也不能去。你们几位啊，都是江湖上有身份的人，特别是九江王土产，还有华志远，你们都是响当当的名侠呀。你听我言表一二，你们跟巨鹰山栖霞寨形成了敌对，利类比武，对吧？这是江湖当中的事儿啊。我也是江湖中的人呢、啊。你是我朋友是不假，可话又说回来了，巨鹰山栖霞寨的大寨主、鲍寨主鲍宏图，那也是我朋友啊。盐的哪儿咸，醋的哪儿酸，朋友不言其薄，朋友不言其厚。你对我多厚，他对我多厚，我心里有数。你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怎么能站在任何一方呢？啊，我帮助你孔华阳去到巨鹰山栖霞寨，跟鲍宏图较这个劲，咱们两个没那个交情。话又说回来了，鲍宏图要来请我对付你们，也请不去啊。为什么？我跟他也没那个交情。咱们有那交情吗？嗯，所以我是既不像潘又不像杨啊。天下高人俱广，你愿意请谁请谁，请我没门儿，因为你们都是我朋友，我谁也不想得罪。明白了吧？你不能强人所难吧？如果鲍宏图，我们俩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用你去请，明白吗？不用你来，我自己主动去。可是我们是朋友啊，你不让我为难吗？孔华阳，你也是名人之后啊，啊，涂灿呢、啊，你也是名家之辈呀、啊。华志远，你师父响当当的人物，这话没告诉过你们吗？没教过你们吗？明白不？他往树后一靠，睡过去了。哎呀，这话不在多少啊，人家啪就给你端出去了。在理呀、啊、我凭什么向着你们呢？凭什么打人鲍宏图啊？就鲍宏图来请我，我凭什么打你们呢？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孔华阳是一点辙都没有了，因为人家说的都是江湖话，一点没有歪拐斜拉的，也没有什么端啊，我多大身份，直来直去。那对，咱没那交情，就请不动这山神爷呀。走吧，几位啊，善不搭的回来了，见到了陈廷敬陈大人，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人家不来，说的非常明确，没那交情，没那深交。哎呀，陈廷敬长吐口气，那这事儿怎么办呢？老孔。

0: 从眼珠一转，哎，陈大人呐、啊，现在看来只有屈您贵体了。怎么说？您得去请了，不是请，您是国家官员呐、啊，您是漕运的巡查使啊，哎，你去，以着国家的名义，以国家利益出发，命令他去，命令他来，他不能不来吧？
1: 大伙儿巴嗒巴嗒嘴。孔华阳这几句话不是没有道理。
0: 对呀、啊，让官府跟他出面交涉呀！你是大清国朝顺民呢、啊，这是国家的命令。
1: 可是陈廷敬却太委屈了吧？
0: 这时候孔华阳眼珠一转，怎么办？让他当地的县太爷去命令他，或者是派个差人通知他到县大堂。
2: 不，陈廷敬一挥手，离下于人必有所求啊，如此看来本官前往。
0: 陈廷敬有陈廷敬的想法，去请不能拿了官腔装腔作势。
1: 怎么去请呢？
0: 礼下于人，放下架子，哎，去请，感动他。就这样，陈大人出面，这前呼后拥的坐了大轿，可只有来到了陆昆山的家。那先有差官就进去了，通知陆昆山，说国家正六品正堂，漕运巡查使陈廷敬陈大人前来拜见。这是陈廷敬特意嘱咐的，到那儿就说拜见
1: 啊。
0: 陆昆山有点懵了，你看闯江湖行啊，登云道斗，那见着官儿也有点心里大粗啊，他毕竟是江湖人呢、啊、赶紧出来迎接。哎呀，陈廷敬啊特别有理解。哎呀，庄氏，请起平身，下官陈廷敬。哎呀，哎，陈大人，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 还是坐地上吗？不对，他家没有凳子，也没有椅子。
0: 哎，孔华阳都介绍的清清楚楚，是差人带来了，带了几把椅子，往当院啪啪一摆，啊，这陆昆山要二次见礼。免，壮士免。
1: 哎呀，陆昆山挺感动，一看这个当官的，这气派不小，但是这没架子，你前呼后拥的，好家伙，来多少人呢？现在陈廷敬那底下都是旗牌官，那旗牌官的穿着跟那个县府里的衙役还不一样，旗牌官是武将打扮，那传令的都是。
2: 大人，您到我这寒舍不知有何指教，请大人明鉴。陆英雄啊，因为本官奉旨查询漕运，一路上抓差办案，消贼灭匪，怎奈和巨鹰山旗下寨产生了瓜葛，产生了纠纷，我们两下离垒。有一英雄人物叫郝俊杰，你看在人陈廷敬的嘴里头，那郝俊杰明明是敌人，人家没有贬他。英雄人物，因为这个擂台是本着以武会友，切磋武学这么一个名誉立起来的，暗中含着报仇。郝俊杰来也是打的以武会友的名义，人家没有去偷也没有抢，他不是国家的罪犯，所以陈廷敬呢就说有位英雄豪杰叫郝俊杰，在擂台上使用一种兵刃，我们呢想把这兵刃得到手，所以有人荐举，非你莫属啊。下官此番前来有两点，一呢下官一想本官的人格，也想跟陆英雄交个朋友，这朋友咱们就得真心相待。二来本官乃是奉旨钦差，

您呢是大清国朝的顺民，以官府这方面呢，本官可下令命你前往。所以我想陆英雄哪点也不会推脱吧。这话不在多呀，话容点睛啊。我来跟你交朋友的了，咱们是以朋友面子我来请你的了。这条路要不行，我是官你是民，你要如果是抗令不遵，你就违法了。说白了，打居庸山栖下寨是消贼灭匪，命你去灭匪去你不去啊，你找事儿你啊。这以官府的名誉，这回可把登云倒斗陆昆山弄巴的嘴了。大人，承蒙您抬爱瞧得起我呀。为什么第一次我没有出面呢？因为这是我们江湖内部的事儿。孔华阳还有涂灿英雄都来了，我把他拒在门外是因为我们是江湖门派之争的事儿。大人既然来了，抬爱于我，跟我交朋友，您又是国家的官员，为大清国朝出力报效，乃我为民之本分。马上我收拾收拾，立刻登城起路，这就得乖乖跟人走。收拾收拾，哎呦我的妈呀，他们家都穷这样还收拾收拾，您收拾什么呢？大伙都乐。实际呀，所有人都不知道陆昆山亿万巨富啊，那乃是大清朝的和比尔盖茨啊，富得流油。怎么说呢，就他这破房底下全是黄金呢。这么多年偷那些大户发不义之财的那些贪官那些钱，他偷好多呀。为了掩人耳目，在这破屋底下抠一地窖，那底下全是黄灯灯金灿灿的金子。收拾收拾吧，打了个小包啊。他这包里都什么呢？作案工具啊，他应用那些家伙事儿。这就跟着陈大人就回到了营盘。一到营盘呢，陈廷敬陈大人是热情款待，那格外的高看一眼请来的能人呢。当天晚上这陆昆山就要伸手。行了大人呐，杨方九下马饭我也吃了，您呐平易近人让人感动啊。鲍宏图啊，我们两个也算朋友，叫声鲍大哥吧，对不起你了，我要下手了。我这是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咱们是恩怨公私分明。他捣鼓两句，就这样这陆昆山就出来了。孔华阳啊，为了一战成功，这样吧，我说我也跟你去吧。这一个人单，两个人连呢，三个人抱成团呢。你说你自己去，那山里头地势你还不熟悉，管怎么地，我进去过，我给你带个道，寻个风，撂个哨，你看怎么样？可以，可以。既然你愿意去，那就走吧。因为陆昆山呢，也知道孔华阳他的功夫相当不错。什么功夫？轻功。这偷啊，必须得轻功好。就这样，两个人天一擦黑，就由打这营盘可就出来了。腰连骨一绷，进左脚面，一点右脚面。折蒜皮的功夫，这就摸爬滚打就往这巨鹰山栖霞寨里头摸。他们两个进来那很容易，左拐右拐，前边看后边别的，绕来绕去，最后找到了这武功堂。他先在这个中央剧大厅这儿侦查了一番，上这个中央剧大厅的顶上去了，顶上有天窗户，往下一看，嚯，鲍宏图、鲍宏方还有请来那些

贾剑客以及郝俊杰，一个人等是大排宴宴，摆上酒席。在没喝这酒之前呢，鲍宏图含着眼泪拿起酒杯来到外边的灵柩，这就棺材旁。13位弟兄啊，为我聚英山而死的，我一定要为你们报仇雪恨啊！兄弟们，地下有知，安息吧。把酒洒在棺材前，这才回来饮酒。虽说这个动作不大，但是让人感动，就觉得呀，这鲍宏图这个人很有人情味道。两个人在这房上看了半天，用手这么一比划，车得奔那武功堂啊，这就绕过了明岗暗哨，就来到了这武功堂的外围。陆昆山不像杨小石，这杨小石啊，他是在这正门进去的，先打迷魂香，用这迷魂香把那把门的，哎，给他迷魂倒了，然后把锁开开，这儿进去的。陆昆山呢，技高一筹，要比这杨小石啊聪明一些。他在这房顶上，这两边不有那雕筒杆吗？上边有4盏大灯笼。不过呀，有灯笼把这地方照得如同白昼是不假。陆昆山拿出来夜行依靠，在墙外穿上的。他这个夜行依靠啊，有一种东西，是一种药粉，这个药粉是抹在了衣服上。抹上这种药粉，他趴到这房脊上，一点你都看不到。什么叫夜行依靠啊？你看有的那个电影也好啊，武侠小说写的也好，就穿一身黑衣服啊，这就叫夜行依靠。那要穿身白衣服呢，那就是白行依靠。实际啊，在这个中国古代武林当中的夜行依靠啊，是靠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啊，就即便说你见过没，我孙毅没见过啊，哎，我是查点资料，野史小说当中找到的，说这种药粉抹上之后能跟光自然变色。他要如果在暖光源下，那就是暖光，要到这大红龙灯下，那个灯笼不是红的吗，他这个衣服这个药粉就发红，哎，就和这个背景事物融为一体。另外你看没看过那个隐形侠，美国拍那影片，或者那个幽灵行动穿那个隐形衣，那我估计都是根据咱们中国武侠的夜行衣研究出来的啊。说你说这是真的吗？野史小说啊，这个中国武侠到底有没有夜行依靠，有没有这件东西，这还是在两可。总而言之吧，咱们就往热闹上说，他这个夜行依靠就在你面前过你都看不着，是根据这个自然光，根据灯光而变色，你的肉眼睛那就隐形衣。就这么的上了天窗，到了天窗上，他往下一看，那里边点的灯呢，他拿出来了爬城蜈蚣锁，就挂在这天窗上。他一算计，由这个天窗户上下来，正好能把这鞭抓到手。杨小石是在这大厅里边蹬那桌子，把这鞭在上边想摘下来，他这儿不得，人家在天窗往下来，哎，把这人倒吊子下去，因为这个鞭呢在这梁上系了呢，啊，在梁上用根绳子拴着呢，他在上边唰，这就下来了，下到了屋中的一半，正好这手啊就探到了这个系鞭的这个绳，他伸手就解这绳，外边呢火的人军孔华阳给打眼放风呢，啊，正扎背膀四下看，没事儿，那边没事儿，没情况，啊，这边也没情况，
可就在里边解这绳的时

0: 在那黑暗之处，就是陆昆山解这绳的时候，在那个大厅的机甲那黑暗之处，有个人正用目光死死地盯着陆昆山的手里拿一根弩针，用力一捻，弩针飞出，是打断了绳，掉下来了陆昆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7: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6: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7: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6: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7: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6: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7: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8: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9: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8: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9: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9: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以朱彝为主要原料制造出了古代最常用的洁面品，枣豆是伴随着佛教在我国的流行而普及的，至唐宋时才在民间普及，很多人最初并不知道枣豆为何物，为此还闹出过一个著名的笑话。《世说新语》记载， 东晋的王敦与武阳公主结婚，成为驸马。公主的生活方式很是时髦，王敦有些赶不上趟儿。婚后的一天，王敦在家上厕所，公主的侍女就端来干枣和枣豆。干枣是用来塞鼻孔，阻隔臭味的，

0: 早豆则是侧后用来洗手的。可王敦哪里认识这些公主用的高级货，还以为这些是如厕甜品呢，就直接都给吃了。宋朝人在早豆的基础上又制成了肥皂团，南宋都城临安有专门经营肥皂团生意的人，可见其当时的流行程度。其实肥皂团就是如今香皂的雏形，只是前者纯天然手工制，后者是现代化工产品。明清两朝，这种早豆型的肥皂团继续流行。由于是用猪胰脏制成，民间俗称为胰子。清朝末年，经北京一地就有70多家胰子店，产品远销海内外。当时有一家名叫花汉冲的化妆品店，售卖各种花汉春品牌的美妆和洗护用品，其中胰子和香粉是爆款。大内皇宫也在该店订购化妆品。这一家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化妆品店兴旺了400多年，直到1952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在2018年，花汉冲老铺重新开张，希望能继续传承国妆之美。改革开放前，生活物资匮乏，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供应制度，香皂也属于供应商品，很多家庭经常不够用，于是又重拾传统手工胰子的制作。估计有一部分听友的父母亲在小时候就可能见过这种工艺，将猪胰子捣碎，然后加入火碱或烧碱搅拌，最后自然风干，就得到了胰子皂。时至今日，东北地区的一些老人还将工业香皂称为胰子，尽管这个名字不太文雅，却沉淀着民族的记忆，散发着历史的芬芳。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八零后遇到热情的九零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8，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今天的
1: 火力早班车啦！
0: 我是郭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瑞。
0: 哎，今天两个、今天就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度过，
2: 是
0: 啊，我们就是
2: 林言瑞语组合。
0: 如果说听到咱们声音的话，赶紧集结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您可以跟我们来打个招呼，
2: 哎，
0: 问个早，我们就开启我们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啦！
2: 哎，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真的是比咱俩早。很早就开始打这个，
0: 不能比
2: 啊，我没法比，
0: 对我们没法比，为什么呢？我们也早早坐到这儿了，我们又不能拉开话筒，我们随便说。
2: 对
0: 啊，你一大早醒来，你睁开眼睛第一个在床上就可以跟我问早了。
2: 我一来就看到了大家那个问早的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啊，觉得非常的暖心，
0: 是吧？那我们今天把这个环节提前一下，我们先跟大家问个早。你看5点多的时候，
2: 无所谓，5点多就打招呼了，
0: 59分的时候跟我们说早上好，我们不能50多分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拉开话筒。你好
2: 用手机先登个微信平台回一下
0: 哎，这是可以的、哦、哎，瓦拉今天来的好早啊、瓦拉好像好久好长一段时间都是将近9点的时候才出门的，
2: 因为刚升级当爸爸嘛，我感觉应该也是手忙脚乱的啊。
0: 那手忙脚乱应该已经过去了吧。来来来，他说早，
2: 好热的一天、
0: 好热的一天，那是昨天了啊。今天也说了好热的一天、你肯定是复制了昨天的嘛
2: 哎，不过这两天真的特别热，我感觉好像不在空调房里啊，就在外面路上走路站着、都有点快要中暑了。
0: 对、就是这两天都是那种蒸桑拿的天气，
2: 是
0: 就是天气一键切换那种感觉，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2: 是
0: 前几天上周吧我们还在说哎、今年的那个5月份真的好慢热呀，通常都是5一节的时候都已经热慌了，都已经有没有，结果今年5一节都过了，都已经到月底了，20号了，我们 Q 他哈，20号了你怎么还不热起来呀
2: 你看话不能乱说吧，最近就让你热到怀疑人生啊、
0: 对，就一下子的感觉、
2: 对，而且他这个热我感觉是那种真的就是桑拿天那种感觉，在蒸桑拿、
0: 对，
2: 昨天我碰到一个小区里面就是从其他城市到福州来帮忙带娃的那个外公外婆、然后啊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是不是很不适应这里的气候、他说对，我带完这个月我就想走了
0: 哎，他是哪里来的？
2: 贵州
0: 哦、然后那是肯定的，
2: 对，然后他就非常的难受、他说怎么会这么热、而且他说我知道福州很热，但我没想到是这种就这种
0: 就难受法、
2: 对，就让你浑身黏不拉几的那种难受的热法、所以他都想跑了。
0: 你要跟这个外国外婆说也就这几天啦、你熬一熬后面就是干
2: 更热了
0: 没有没有，后面是干热嘛。
2: 不，我跟你讲，我觉得福州的夏天真的就是
0: 雨水如果不充足的时候它就干热呀。
2: 我跟你说福州真没干热的时候、就福州夏天那种热、就是可能你觉得现在这种更闷哈，那种算干热、但是对于就是我们北方过来的朋友啊、你真的就觉得就突然一下走进福州、就好像突然一下走进那个桑拿房里面一样的感受、
0: 是哦，你要跟北方比的
2: 根本就没有干这个字你对干热有一种误解
0: 哎，我觉得湿热吧也就是这个程度了啊。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热的时候下个雷阵雨啊，那种傍晚的时候其实你还是
2: 很闷，我跟你讲真的很闷，
0: 我还挺享受那种泥土的芬芳
2: 啊、就是我北方它是这样。

0: 你在太阳底下晒的时候很热，但是你比如说到个墙根下或者有屋檐的地方，只要那个太阳没晒着你，你瞬间就非常的凉爽
1: 啊、
0: 所以就福州这个热是让你就是躲到哪儿都很难逃脱的，
1: 就是热让你无处遁形。
0: 对、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借着这个薇拉说太热了啊、最近确实因为我们福州的这个副热带高压是强势登场了，大家在夏天一听到副热带高压就知道这个没啥好消息啊。
1: 对，
0: 晴热高温天气是拉开了序幕。最近呢我们这个森林火险啊也是随之上升了。未来三天呢福州的升温势头啊依然比较强劲哈。我们福州市区的最高气温今天会达到38度。最低气温也升到了27度，所以这个闷热感是贯穿全天的。
1: 对，你看体感嘛就可以轻松突破40度了呀，是不是？
0: 对。
1: 我们自己的感受肯定都不止了这么多、是不是？这是今年入夏以来最强的一次高温过程啊。
0: 是。
1: 我希望它已经是最强了，好吧。三十八度真的已经最希望是最强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降温并且是补水的工作啊。避免在午后最高温度的时候出行啊之类的。
0: 哎，中午别干活。
1: 对，今天今天二十六号嘛，全市是28度到38度，并且是多云的天气。
0: 是。
1: 你还别说啊，今天6点出头的时候我妈把那个被子拿到上面去晒，她说哇位子已经被抢光了。
0: 你知道吗，我昨天不是出门然后把被子衣服晒出去，然后我傍晚的时候着急接孩子，我就忘记收了。
1: 哎呦，
0: 结果我晚上没回家，住在我妈那儿。我一晚上都在担心，我想说完了，我这被子这今天晚上会不会淋雨？
1: 不会的，今天接着晒呀。
0: 对，因为前几天不是都是到了晚上会有点下那个阵雨啊什么的，我特别担心。然后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我放心了，一直到今天啊都是晴天。
1: 哎呀，那你的被子，
0: 我今晚回去收还来得及。
1: 不是应该他感谢你啊？为什么呢？你让我就感受了一晚的露珠。不知道这时候有露珠吗？好像没有哈、
0: 哦。有，我觉得应该也有，就是清晨不是露珠，它是那种潮气，肯定是有的湿气。
1: 那被子说我沐风致雨，
0: 被子心想那就再晒一天吧。然后我们明天啊就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阵雨哈，是全市多云，局部有，不是全市都有啊，局部有。然后28到35度
1: 啊，35度稍稍下来一点。
0: 是，
1: 其实后面几天都有点稍稍下来啊。你看后天全市还是多云天气，并且是28度到33度，
0: 哎，就凉快一点了。
1: 凉快一点啊，我觉得33度跟38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0: 那肯定差5度呢。
1: 哦。
0: 不过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气温啊，是实时的这个天气的气温。如果是说体感温度，肯定就不止了。
1: 对。
0: 因为它这个福州的闷热加这个黏腻感，会让我们的体感温度再上升几度。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啊。就是我真的，周天的时候在外面晒了一下，我都感觉快中暑了，
1: 快晕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干嘛？你知道吗？咱们找个新酒精呐、咱们去养生会所里面去理疗理疗，去避避暑啊。
0: 哎，对，
1: 我们这么说会不会很邪恶？应该不会吧？就去里面避暑。
0: 我跟你讲，真的，里面有吃有喝有那个放松啊，还真挺适合避暑的。
1: 我前两天我去那个买了一点那个小水果，在那个小商店里面买的小水果，我就听到一个大妈就说了：“哎呦，我进来我就不想出去了。”
0: 哎，有空调。
1: 对，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我给你推个新酒精啊、养生会所啊之类的，你会不会觉得我不想走？
0: 哎，真的，而且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出去去哪玩。有的时候约朋友出去吧，也觉得很热。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新酒精全食生态养生会所，阳光巫山荣誉店啊。这个也是原来就是这个酒精的这个总店哈，
1: 对对对，
0: 第一家店。
1: 对，
0: 然后呢环境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又后面经历了一个改造升级啊。然后呢他在这个养生理念上也是提倡我们的这个健康休闲绿色养生。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新酒精呢，它是遵循24节气的自然变化规律，特设了24节气的主题养生膳食餐厅。哎，这个餐厅真的，我是真的以前去体验过好多次。我以前那会儿啊就是比较闲的时候没事干，我就很爱去按摩。
1: 小瑞已经帮你把过关了。
0: 对，然后他那个本身以前的餐食我就很喜欢，因为它是像那种自助餐式的。自助餐式你想吃啥去拿啥，然后它还有现煮的那个捞化。然后我特别喜欢吃它那个煮捞化。然后呢吃一碗再去按一下，哇，享受。然后我还会给自己再点一杯奶茶送来。就简直是在里面就是
1: 享受一下，
0: 全套享受。
1: 对对对对，你知道吗？我已经第二次从你嘴里听到要在里面吃捞化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我已经忘不掉了。
0: 对，还有茶叶蛋。
1: 茶叶蛋
0: 就是我跟你讲，爱按摩的人啊，一定都知道这个茶叶蛋。

0: 就是这种推拿店啊，它很多的茶叶蛋很好吃，然后大家还会进行一个哪家好吃的排序，这个茶叶蛋哪家最好吃，你看看都会有排序。所以我去那个推拿的时候，我也很爱吃茶叶蛋。我们久近的这个 自助啊，然后捞化呀，茶叶蛋呐，我觉得都很拿得出手，然后现在进行了一个新的升级改造哈，我觉得肯定会比以前会更好了，所以大家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另外呢，我们它不是有这个什么精油芳疗啊，私人汤浴啊，还有采耳啊，这些特色服务大家也都可以去体验一下，主打一个就是让你放松放松再放松，
1: 就果然去过的就是不一样。那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啊，今天
0: 话题加名字跟电话号码接过来，咱们那个事后呢，不是事后啊，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呢会把大家的信息提供到新酒精，然后谁中奖了会通知到您本人，好吗？就您提供的那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提醒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或者说是给我们发送问候的话呀都可以啊，比如说给我们留言，但是要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这个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
2: 没法抽到您，对不对？抽到您了也没法通知您，是不是？
1: 对的。如果有中奖的话，
0: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啊。然后那个，
2: 然后接着，就是咱们不是说到了那个吗？要跟大家问个早了，好不好？
0: 是。
2: 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兰兰啊，因为今天早上互动的还挺多的，我们一先听一下大家都跟我们说什么了啊。首先是兰兰，
0: 早。
2: 下周的温度就正常了。
1: 哦哦哦。
2: 这么不正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富热的高压。
2: 这是官方的解释，我事后帮您问问上头的到底怎么造成的。
1: 新就是新年的新，酒就是排行老酒的酒，然后静就是那个
2: 环境的静，
1: 对对对，境况的境啊，新酒静。然后呢，你如果想要的话，话题加上你们的名字
2: 跟电话号码过来就行了。那既然这样，我们要把话题说一下，不然的话有的人可能八点出头他就下车了。
0: 对对对，我们的话题赶紧抛出来啊。
2: 对对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早的话题啊，咱今早的话题跟大家聊什么呢？其实跟那个叫啥有关啊，就那个跟自己的技能有关的。
0: 哎，我们的一个专业啊，就是这个烧烤。 大家有没有听过烧烤专业？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居然还有烧烤学院啊！
2: 不不不不，我之前在新闻当中就说了，我当时都震惊了，正所谓的三观，是吗？就是像我们平时，
0: 真的金黄透亮的牛油在炭火上滋滋作响，然后呢咬下去的瞬间，这个汁水在舌尖绽开，然后呢浓郁的这个酱汁啊，然后微辣的烟火气，这个就是岳阳烧烤的专属诱惑。在去年
2: 湖南岳阳是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今年三月份是正式对外招生啊，所以呢近日第一批学员是已经完成了我们的毕业考核。你知道它有多火吗？我给你形容一下啊，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呐。40%都不到啊，你知道吗？要40个配4000，不是，40%不到，40个配4000，那很难考啊，这个就是百里挑一。
1: 比如说我们报了4000人，但是我们只选30个培训名额，所以这个学员都是
0: 百分之一不着。
1: 哎，对，所以看来这个烧烤学院魅力还是很大的啊。
2: 据说它里面的学生都是来自于天南地北的，然后呢有高校的本科毕业的年轻人，也有50多岁的想转行的大叔，然后呢还有酒店专业的厨师，当然也有没有干过什么餐厅的那些小白啊，餐馆餐饮的那些小白也都有。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听过去干嘛？
1: 你说听到那个烧烤学院，你说去里面干嘛？
2: 学烧烤呗。
1: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都认为说就是里面去烤串儿去了，是不是？其实我跟你讲，没那么简单。他给你的那个课程表，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啊，这不仅仅只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学个烧烤啊什么的，给你一个什么摊煎饼一样的那个锅炉啊之类的，不是的。不仅教怎么出餐，还教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呢门店管理标准，还有食材你
2: 应该怎么核算，还有消费者心理学等等等等。
0: 就是合着就是小白一个进去，您可以做成一个高管出来，而且甚至还会教你怎么去学好拍短视频。这个是培养烧烤师傅，更是培养创业主理人哈。对对对，也就是说
1: 他的那个境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我们想象的那种就是教你，比方说从那个半成品，或者说从
0: 串串
1: 什么都不是，对对，从肉开始怎么变成烧烤。

0: 考出来就结束了、其实它不是的，没那么简单。
1: 对，
0: 我们刚刚就跟你细细说了啊，从选材方面到管理方面到消费者心理学方面它都有。哎，如果说有一门这样的学科或者是手艺啊，不一定是烧烤、什么样的手艺的话你想去学？
1: 比如说或者是什么技能哈，什么手艺是你想去学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新闻啊，就是觉得现在这个大家都是想学一门手艺和技术在身上哈，就觉得好像走遍天下都不怕了，
0: 就有两把刷子嘛。
1: 哎，对，所以就如果让你就是重新学习学一门技能或者手艺，你想学什么呢？
0: 哎，对对对，
1: 你知道我想学什么？我想学化妆。
0: 你现在是自己化妆化不好吗？
1: 化不好，化不好。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在之前我看到很多朋友给别人化妆，朋友圈里面嘛，化妆师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哇，化妆前他放一张图，化妆后一张那个对比图，我很震撼。我想说天哪，这真的是魔术师一样啊、
0: 就是明明一个很普通的素人化完出来之后可以是杨幂。
1: 对，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厉害的，我就很想学这门技能、一个是能给自己化、能把自己变美、另一个呢也能给别人化一化、所以我挺想、对，所以我挺想学化妆这个技能。
0: 那你可能学的不只是化妆哈、你还要学如何看化妆品哈。那里面
1: 还得、学如何拍短视频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如何拍那个化妆的过程、你要学会边化边说啊、自己化也行给别人化也行、还有你要学会如何营销自己。
1: 哎，如果对，这如果说到这个，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学技能，我真的还挺多技能想学的、不止一门手艺想学。
0: 比方说我再让你畅想一下，这个你现在畅想的时候是可以不用成本的啊。
1: 啊，对，随便畅想
0: 啊。对对对，比方说那个你可以随便天南地北的想，也不收你学费啥的。
1: 我想想啊，我如果就是我还想再学一个技能的话，就开房车
0: 啊。房车，哎，开房车是还要另外考驾照吗？还是
1: 我不知道，就是大的那种房车是不是要有就是另外的证啊？因为、因为就是我们是轿车的这种证，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那种大型的就大一点的房车。
0: 哎，那我不太知道。哎，我还真不知道说这个要不要换证啊什么的。
1: 就反正这个技能我是挺想学的，就是想去再学一下这个开房车。比如说还有房车它不仅是怎么开、它有的时候比如说还有怎么使用、像它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怎么给它、支起来就可以变成一个移动的、他们就我看他们可以变成那种小房子啊，然后里面你还要会维修很多东西，不然在路上坏了换轮胎呢，什么换那个前面的、有的是那种挂的、半挂的那种房车，怎么换那个后面的挂斗啊。
0: 你这是要技工啊、
1: 对，这些都得学，我就很想学会了以后，那个退休了可以开着房车就环游世界。这是我的
0: 明白了
1: 梦想。
0: 我也好好想想我的梦想是什么。我也好好想想我如果真的要让我学，比方说学深学透啊一门技能的话、我要学什么样的技能。好，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

0: 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好嘞，我们整点之后又继续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活力早班车，我是郭琳，
1: 我是小瑞。
0: 你还别说啊，挺多人想要新酒精的，
1: 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都要去避暑，就像我们郑晓东说的一样，夏天啊，我跟你讲啊，什么书店呐、养生会所啦、商场啦，那真是避暑
1: 圣地。
0: 你都不要说这么舒适的环境了，我不是那天跟你讲吗？那小卖部里面一个大妈进来就说：“哎呀，我都不想出去了。”就买个菜，你知道吗？我想买个水果，就听到那边结账的时候，就哎。